0: 太过近的话会有这个影响。那么这前期呢，我们也督促这个德冠公司呢采取了很多的整治措施。一个呢就是叉车这方面，我们是要求德冠公司呢在晚上的时候叉车的报警器是关闭的，就不会再有这个叉车的影响。第二个就是货车的运转也是一样的，就是装货的时间铺排啊，包括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关于就是产生噪音比较大的风机，其实面向那个就是保利小区这边的风机呢，我们已经要求德冠公司拆除，然后它里边的，就是距离小区比较远的位置的风机的话呢，我们是要求德冠公司进行了全围蔽，就是用一些隔音材料啊等等一些措施进行围蔽。对于至于他说的那个就是大型的生产机器产生的震动的话呢，我们是要求德冠公司对于它那个楼顶可能会就是生产机器的噪声可能会传出的地方呢进行了一个封闭。近期呢也刚刚完成了这个密闭措施，我们也正在评估它这个影响这个下降的情况。那我们也会关注下一步，就是关注它这个根据它这个排放情况呢，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可以提升的地方。总之我们的目标就是逐步去降低它造成对周边的一个影响。
1: 好，
0: 谢谢。
1: 多谢晒吴生嘅电话吓，咁啊亦都欢迎吴生咧，继续可以观察翻咧嗰个改善嘅情况啊，及时向我哋嘅上线单位或者向我哋电台咧，去继续反馈翻最新嘅情况噶。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05，
3: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4: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号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2: 901正点资讯，
1: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2026青田烧宾塔暨成人礼活动将会在9月25号中秋节当晚在杏坛龙潭青田村举行的。活动现场将会举行庄重的成人礼仪式，本土学子将会登台，在父母亲友伦理乡亲的见证下将会是宣读成人誓词，告别清洁迈向成年。仪式过后，青年代表和村民代表会共同点燃火炬，随后会一起点燃宾塔柴草，开启烧宾塔民族盛事。当晚同步开始青年宾塔集市，汇集乡村风物、传统手艺和文创产品。活动仲设置了杏坛非遗专场展演、龙舟说唱、八音锣鼓、人龙舞等国家级以及是地方非遗节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在月色烟火当中沉浸式感受水乡顺德深厚的传统文化魅力。2026年佛山市中小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近日正式收官，并且举行了颁奖仪式。北教中学在今届联赛当中斩获优异成绩，女足队伍凭借整个赛季稳定而且强势的发挥登顶赛场，拿了高中女子组的第一名。而男足队伍亦都是经历了多轮的顽强拼搏，斩获了高中男子组第二名。同时北教中学教师周斌和汤少恩凭借出色的带队成绩获得佛山市体育指导老师荣誉称号。容桂街道公共卫生 DR 体检车昨日正式投入使用，将医院级别的影像筛查能力伸延到各个村居，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拍片检查，助力老年疾病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筑牢老年群体健康防护屏障。今年4月28号容桂街道举办公共卫生体检车项目捐赠仪式，8家爱心企业以及是一批爱心人士合计捐赠53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购置公共卫生 DR 体检车。DR 体检车的启用有效保齐了社区基层影像检查短板，推动健康服务模式从群众上门找医院转向医疗主动进社区。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与数字

0: 自制造应用技术职业技能竞赛启动报名，赛事由省总工会主办，佛山市总工会承办，将在10月24号到25号在佛山华数机器人公司举行。符合条件的全省职工可以组队报名，要求是两人一组参与理论和实操考核，第一名的团队牵头选手可以推荐参评省五一劳动奖章。本次新闻播报完毕，播音卡图编辑刘燕，编审吴日辉，多谢收听。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洗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全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在邻近乌州洗集等你。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政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杏坛镇政府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杏坛嘅政务工作啦，特别系杏坛嘅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嘅民生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另外两个网络渠道咧，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啦，吓，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嘅，包括咧就系佛山加 App 啦，咁啊同埋咧视频号涛哥帮忙噶。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继续希望咧系借住上线嘅机会，向杏坛镇镇长胡永峰胡镇长咧了解更加多嘅工作嘅。嗱，区委咧赋予西南组团人民经济标杆嘅定位啦，咁而家8000万工程咧亦都系进入到5年显著变化嘅阶段噶。咁啊，作为千年水乡啦，同埋状元故里哈，杏坛未来咧会系点样以人民经济赋能城乡嘅高质量发展嘅咧？我哋有请胡镇长同我哋介绍。
2: 早晨，各位听众。杏坛喺过去几年咧，紧扣上级嘅8000万工程一个部署咧，就交咗一份比较扎实嘅答卷。喺省嘅典型镇入边成功获评，仲有7个村居咧就入选咗省级嘅典型村。呢几年我哋亦都大投入，用咗14亿去升级咗杏坛，包括水乡大道啊、齐赞路啊、梁君路啊呢20几条嘅主干道。城乡嘅面貌亦都得到好大嘅提升，另外喺人民活力亦都系加速释放，我哋嘅逢简旅游景区接待嘅游客已经超过250万人次，新联嘅龙舟亦都多次登上咗央视一个舞台，喺南社民宿呢、這个亦都系获得全市唯一一个全国嘅粤级旅游民宿嘅称号。面对即将嚟嘅5年嘅显著嘅变化咧，就人民经济嘅标杆呢、这个目标定位要集中破解3个方面嘅问题啦。一个咧就系空间方面，我哋亦都将水稳双围镇村片区组团为核心揸手，将右滩嘅状元文化、古朗嘅长寿村文化、龙潭嘅龙舞文化、逢简嘅水乡文化，以及系东村嘅红色文化串珠成链。打造成连片的岭南水乡古乡的文化体验区，同时呢就在逢简的游船家项目入边，同埋金竹滩的文旅集聚区，右滩的项目的建设，同步形成了北七乡加状元右滩这个双引擎的驱动，使到游客愿意嚟留得住，同埋刺激消费。第二方面呢就是保功能，将我哋的颜值变成价值。推进我哋嘅碑玉工程，通过微改造、速提升水乡文韵同埋现代气质嘅精致小城，喺风貌管。

0: 控上边，我哋都积极总结咗新联村嘅一个自建房改造片区嘅一个成功嘅经验咧，就加速推动我哋南华安置区啦，一个整体嘅建设嘅布局，推动我哋嘅活化嘅空间，包括我哋一啲旧嘅厂房啊、祠堂啊、文创园啊。在留住水乡肌理和乡愁的一个记同时呢就打造更多适合年轻人消费的新场景。第三方面呢就是增加集体的收入，由收租变成运营。人民经济呢就不单只是一个文旅那么简单，在今年的七月呢就全市首批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也都落地行坛。这个服务中心呢就可覆盖10万亩的一个鱼塘，占了全区的2/3的鱼塘数，打通水产养殖的全链条。我们亦都将联合每条村的一些副村公司，给农户提供优质的品质，提供降成本拓销路的一个全链条的服务，将它推向集约化、品牌化、标准化，同时亦都提出全镇超40万平方的一个集体配建物业建设。因为前几年的村改的过程呢，就每条村在征地的过程当中也都配置了这些标准的厂房的建设，陆陆续续这几年落地，所以呢就在集体的增收方面，这个也都是很大的一个平台和引擎。通过这些引擎的推动呢，就在文旅的引流啊、物业的增值啊、服务配套上继续发力，也都冲刺我们桑麻黑毛节瓜申请国家地理标志这个契机呢，将我们农产品的一个旅游文化的结合走得更深更广。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也都借这个机会呢，就诚挚邀请各位朋友带上家人和朋友来到杏坛走走，在逢简的古祠堂叹杯咖啡，欣赏下我们非遗的表演，在龙潭亦都感受下岭南独有的烧宾塔成人礼，亦都去下我们古朗百年古树街漫步，感受千年水乡的人民温度和时代的活力。杏坛欢迎你。
1: 好多谢晒胡镇长同我哋介绍㗎。咁呢啲措施呢，无论系对于游客啦，定系我哋杏坛嘅市民朋友啦，生活环境啦，同埋经济效益嘅一个提升啦，都有一个正面嘅作用㗎。咁大家仲有啲点样嘅睇法啦，或者系有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嘅一啲地方呢，想提出建议啦，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咁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提出你嘅意见建议㗎。咁另外呢，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呢系以文字嘅方式啦，同我哋去互动㗎。咁包括呢佛山加呢个 app 啦，同埋哥帮忙视频号，咁啊呢两个嘅网络渠道咧，除咗系可以提出你嘅意见建议之外咧，咁啊同时亦都系可以收听我哋节目嘅实时直播噶。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亦都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6。
3: 901交通消息。
1: 咁啊，再次同各位揸车老友记咧，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樽颈位置要等多一阵啦。再次提提你，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爆慢，德胜中路顺积大队开往五沙方向要排队啊。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要收收油噶。睇埋高赞大桥啊，因为施工嘅原因咧，现时往杏坛方向咧车都缓慢嘅，要途经嘅揸车老友记咧，俾到少少耐性啦。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系摆紧车龙噶。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我哋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收视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顺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

0: 更快一点。
1: 飞天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继续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政风红枫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杏坛镇政府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期间啦，继续可以就杏坛嘅政务工作啦，特别系杏坛嘅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嘅民生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文字方式大家可以以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啊同埋咧就系视频号图哥帮忙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可以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接住落嚟，我哋亦都系嚟听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先。喂，早晨，系咁啊，亦都系提醒咧，打通咗电话嘅朋友啦，咁啊要听住电话，咁啊关咗收音机，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咧可以接大家嘅电话出嚟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咁啊可以将我哋嘅一个直播链接啊转发出去噶，包括话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啊同埋视频号图哥帮忙嘅呢个直播链接啊，大家可以转发出去，俾更加多嘅朋友啦，可以透过网络嘅方式咧收听到我哋今日嘅节目直播噶。好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喂，早晨，
2: 早晨啊，
1: 系早晨，系，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卢嘅。
1: 卢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呢，请讲。
2: 早晨啊，杏坛各位领导同埋节目主持人。我呢几日都有走过下嗰个杏坛嘅龙潭啊，嗰啲其实上同埋嗰个青田咁，其实上即係杏坛嗰啲旅游资源嗰啲系其他街镇嗰啲系真系冇得比嘅。咁但係有一个问题呢，我自己都喺逢简呢就捆做咗好多年啦，都系做文旅嘅。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呢，我就好費解，因為我已經喺政府熱線嗰度真係應該係第四次嘅啦，即係反映呢個問題，但
1: 係
2: 一直都冇妥善解決得到。我主要反映就係點咩？就係、是、你嗰個創富大廈，即係水鄉大道嗰度，即係原來舊麥當勞嗰度啊，嗰度嗰個順控你又劃咗好多停車位嘅收費停車位，咁但係呢就依家全部俾嗰啲流動攤販佔曬。我昨天先去过，咁佢啲日头咧就将嗰啲三轮车啊嗰啲停晒喺嗰啲车位嚟，然后俾啲帆布捞住，好似蒙古包咁，即系好异常嘅。晚黑咧就直接喺车位嗰度摆摊烧烤嗰啲。咁我要反映咗第一次咧就整改，第二次规范管理，第三次咧直头就攞出农村临时摊位摆埋嗰啲规定嚟到回复我。其实嗰个位置系唔适合于。广东省临时摊位摆卖嗰、那个条例嗰个范畴嘅，嗰、那个位置就好似系行政服务中心出嚟系一模一样嘅。
1: 卢生，你嘅意思就系话，即系话摆摊可以摆摊，但系就即系留翻个车位俾嗰啲。
2: 唔系，佢其实我依家咁讲啊，其实你顺德要发旅嗰啲美食之都嗰啲打响嗰个名片啊。其实你应该规范管理，但就嗰个位置，你嗰个可以，如果你政府需要系，即系因为佢依家已经系规模化噶啦，咁你又可以喺或者行运湖嗰啲空置地啊，嗰啲嚟到开到。其实你本身你已经政府已经你划咗临时停车位，顺控已经划好晒，咁你依家俾啲临时摊位，即系嗰啲小食嗰啲，日夜占晒，夜夜占晒。
1: 明白，卢生嘅意思就系话，即系可以将呢一个嘅流动摊贩咧，可以变成唔流动嘅，即系统一去进行一个管理吓。
2: 系，嗰啲系有即系嗰个条件系成熟嘅。咁依家问题上就系我哋嘅嗱，就我哋和泰居小区嘅，都全部都系嗰啲入行坛，即系创业叫做，即系系买咗公寓嗰啲，希望喺嗰度安居乐业嘅。咁你嗰度规划好晒，咁你依家搞到，因为佢最主要嘅问题就系产生咗大量嗰啲垃圾厨余。
1: 明白。
2: 佢嗰个垃圾几个小区嘅垃圾清运点咧，就设咗有几垃圾桶。嗰度咧，我想希望咪后有间领导同我即系沟通下。佢嗰度咧就
1: 明白啊，卢生。
2: 要清洗，要清洗，但系佢嗰度又冇下水道。
1: 系，知道知道。
2: 佢嗰度有个位置咧，你听我讲埋先。
1: 唔系，明白啦，阿卢生，卢生，我哋要留翻啲时间俾其他听众，我哋或者交俾现场嘉宾啦，睇睇后续会唔会去进行一个处理。听明白啦，卢生，唔需要系太详细啦。咁我已经明白咗你嘅意思嘅。好，咁我哋将卢生嘅呢个问题咧，系交俾杏坛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中队长何剑强去回应翻啦。 何中隊往後會唔會話，即係按照翻盧生嘅一個建議去統一管理咧？即係盧生而家提到嘅一個嗰、個問題咧，就係話可能會產生一啲嘅即係包括垃圾啦，或者係污水嘅一啲情況咧，影響咗周邊嘅環境咁樣嘅。
3: 啊，你好啊，盧生，我對你提出嘅問題而家再睇下回應。就對於嗰個位置咧，就係、其實我哋今年六月份通過呢個公開招標嘅模式，就招咗一間物業管理公司出嚟，對呢啲攤位進行一個專門管理嘅。而且佢哋而對於嗰啲佔用嘅車位，佢呢間物業管理公司係同順德自拍進行一個協商，通過有償使用進行呢個設攤擺賣嘅。對於你所提及嘅嗰啲攤販喺經營過程中產生嘅油煙同呢個垃圾，其實嗰間管理公司係日常進行日常監督，確保嗰啲垃圾係及時清運，嗰啲油煙係唔會影響到附近嘅村民嘅群眾嘅。另外，我哋執法隊亦都係喺日常嘅經營過程中會進行一個監管，如果發現佢嘅油煙係影響周邊群眾，或者嗰啲垃圾係冇及時清理，造成呢個路面污染嘅話，我哋執法隊係會對呢間物管公司進行一個處罰，甚至如果嚴重嘅，將來會考慮一個退出機制。所以你所反映嘅問題，其實我哋執法隊係會加強，日後會加強呢個監督避免剛才你反映嘅問題重複發生。多謝。
1: 係，我哋亦都想補充問下何中隊，因為其實喺呢個嘅過程當中咧，會存在一個嘅即係需要攞一個平衡點嘅問題，因為佢做到落去咧，即係證明一樣嘢咧，就係佢附近嘅市民咧就需要有呢個咁樣嘅服務嘅，咁但係咧對附近嘅居民咧又會產生一定嘅影響嘅，咁呢一個將佢全部集中一齊去進行一個管理咧，會唔會都係即係往後嘅一個方向，或者係呢個暫時係比較好嘅一種方式咧？
3: 對於嗰度嗰個問題嚟講，我哋都係叫做係因地制宜，因為嗰啲燒烤檔咧都係一個自發形成，但達到一定嘅規模，而且都應該係喺呢個夜間生活裏邊，喺我哋行壇都算係一個比較集中嘅地方，所以目前為止對佢加強管理係一個喺目前為止係相對穩妥嘅做法。
1: 好，咁亦都歡迎阿盧生咧，就繼續觀察翻嗰個情況啦。咁因為亦都要俾一啲嘅時間咧，去進行一個嘅處理同埋優化嘅。咁頭先咧就何總隊亦都講到，就係自發形成咗之後咧，點樣去進行一個管理咧嚇？咁我哋亦都希望聽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嘅。熱線電話0757833983939，呢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噶。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咁同我哋現場嘉賓咧直接講講你嘅一個睇法咧，或者係進行一個嘅思想碰撞嘅。好啦，咁再嚟聽聽下一位朋友嘅電話。喂，早晨。
4: 早晨你好。
1: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4: 我姓宋。
1: 是宋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呢？请讲。
4: 是咁，我即係反映下小溪周边个问题。
1: 是，请讲，具体系点样？
4: 之前即係喺海展达慈阳苑嗰边个小溪嘛。嗰个碌发现隔离嗰个条路有一个整盖个凹险问题。过年嗰时就难咗，后面就可能系过年放假啦，所以维修得比较慢啲。后面收咗两次，用个石材质咧系嗰啲石碎噶。收咗单弯就嗰啲人嗰边个压，货车又比较多，所以就压烂咗。压烂咗后面又成只冧落去就有嗰、那个过路就有风险啦，系嘛？好容易人就甩落去，所以后面就反映咗俾物管又讲系机会会啊，或者系呢件个问题，反正当沟通过程中就扯得好耐。但系前两日咧已经修复咗，但系佢都系嗰条路嗰度前面都仲有两个有啲斜噶，即系睇可唔可以一齐帮手解决咗。
1: 即系都系沙井盖嘅问题啊，即系会系出现一个凹陷嘅情况或者损毁嘅情况嘅。
4: 系，
1: 好，咁宋小姐都请讲，请讲。
4: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小溪周边个卫生问题。物管就讲系政府个，即系小溪周围个卫生问题系政府嗰边处理噶。唔属于小溪个范围之内。然后咧，其实就嗰啲卫生啊，经常就系 比較難行的啦，很久都沒有清過的，所以我就想確認一下究竟 是小區的物管我作為呢仲係真係係屬於政府呢邊處理
1: 嘅。嗯，明白。好，咁我哋將宋小姐嘅提出嘅疑問啦，交俾現場嘉賓嘅。我哋交俾杏壇鎮綜合行政執法隊副隊長張元強張隊長嘅回應嘅，有請。
5: 係，宋小姐你好啊。
4: 你好。
5: 你提嗰個問題啊，其實我哋前期巡查過程中，其實亦都發現咗。你啱先都提過啊，我哋實施工單位已經進場，已經喺度修復緊啦。只要你講嘅話，仲有幾個沙田區喺外圍仲未處理嘅，我哋都會安排同事繼續去現場核實。啊，其實施工單位仲未撤場嘅，仲喺度施工工，仲喺度做緊嘅。啊，應該我哋後續都會繼續做埋嘅。啊，亦都歡迎你喺我哋施工過程中去多啲監督，多啲提意見俾我哋，使我哋啲工作做得更好啊。
4: 嗯，即係同一條路，即係前面仲有兩個係有啲都屙咗落，都係冇就係冇有依家修復緊嗰個咁嚴重嘅。就
5: 是、
4: 希望一
5: 齐
4: 幫手
5: 处
4: 理一下咯。
5: 好啊，好啊，我哋都会跟即系要求施工单位加快去推进前条路修复工作嘅啊。多谢大家。
1: 嗯，好，咁啊，吓咁啊，宋小姐，后续啦，咁啊，亦都系可以继续去观察翻咧，就系嗰个具体嘅嗰个改善嘅情况嘅。咁啊，并且咧就系可以继续向我哋嘅上线单位咧，或者向我哋电台咧进行一个嘅反映。咁啊，我哋欢迎啦，就继续去关注翻啦。咁啊，呢个对于话交通安全咧，亦都系即系特别重要嘅吓。咁啊，亦都需要我哋系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嘅时候咧，及时向我哋嘅一个相关嘅部门咧去进行一个嘅反映噶。嗱，咁啊，再次提醒各位。今日嘅上线单位系杏坛镇政府嘅，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杏坛嘅政务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呢个时间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候会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6: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9: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0: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1: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2: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2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4: 门前净，街巷清，
2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6: 听901，真系得。FM 90.1，
2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今日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政府红枫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杏坛镇政府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杏坛嘅政务工作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另外咧两个网络渠道，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咧可以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咁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同埋咧图哥帮忙视频号。除此之外咧，大家亦都可以透过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去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嘅实时直播噶。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希望咧借住上线嘅机会，向杏坛镇镇长胡永峰胡镇长咧了解关于话我哋老百姓咧应该系最关心嘅家门口嘅三件事啊，包括咧就系教育、医疗同埋养老啦。咁啊，杏坛咧会喺推进呢个民生实事方面咧，呢几年系做咗点样嘅工作啦？咁啊，同埋咧，我哋亦都会比较关心啦。接住落嚟会有点样嘅计划咧？有请胡镇长同我哋介绍。
2: 早晨啊，各位听众。杏坛呢几年咧就喺民生方面咧就真金白银咁投咗唔少钱落去，特别系喺教育同埋软硬件方面都得咗一个提升。喺办学嘅环境方面咧就我哋亦都用咗4亿多，将五蒋惠芳中学一个建设，同埋我哋杏联中学嘅宿舍楼一个建设，呢两个建设咧就增加咗4000多个优质嘅学位，宿位入边咧又亦都增加咗4800个，同步我哋亦都用咗8000万咧就翻新咗19间嘅中小学，呢啲数据充分咁体现咗我哋站位镇政府对杏坛教育嘅一啲短板嘅一个投入嘅决心，投入咗之后咧就教育嘅质量亦都得咗有效嘅提升。在去年的全镇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考评入边获 A 的数量创了历史的新高，今年的中考70分以上的亦都比去年多了2倍。在新鲜招的老师入边研究生和双一流的毕业生就占了90%。高校的教师评审通过是100%。杏坛培育的一个学子丁同学亦都被北京大学录取了，古朗小学的乒乓球亦都在省市拿到不同的奖项，东马岭小学的咏春拳亦都在人民日报多次刊登。接住落嚟呢，我哋应该要加快完善就是梁球区中学和林文恩中学的一个学校的办学环境和配套的一个设施的提升。再讲下医疗方面呢，我哋的目标亦都是比较朴素的，一个是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镇。在近这几年呢，我们投入了2000多万，新建了9个，改造了6个的村级的卫生站。这些站点也都达到25个。为什么要改造？因为上几年在一个物业的评级入边是评了 D 级，很多的村的卫生站都全部停止使用。咁我哋好多，特別是係啲幾廿歲有啲百姓，周不時要搭車去到鎮面醫院嚟開藥，非常之唔方便。所以咧，就喺鎮政府同埋社會各界人士嘅大力支持下，我哋用咗2年多嘅時間，將25個站點重新去改建同埋擴建，終於可以達到咗群眾嘅就醫最後1公里，能夠提供方便。在去年的10月份呢，就杏坛医院的 ICU 亦都落成，这个呢就接近投资1000万，但是当中呢就有好大部分是社会热心人士捐助，在这里亦都代表浸会镇政府对这些热心的机构人士一个感谢。ICU 的落成呢就俾我哋杏坛切切实实感受到，我哋依家已经有47例本来是危重的病人在镇入面就这个 ICU 得到充分緊急的救治，救返條命，所以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實在一樣嘢。同時呢，就我哋亦都成為全區首個實現胸痛救治單元全力覆蓋嘅鎮街，呢個亦都喺國家嘅衛健報上面得到一個經驗嘅推廣啦。夜診啊、陪診啊、上門服務啲服務亦都全面推開，各個站點亦都提供咗針灸啊、艾灸啊等中醫嘅一啲技術。馬齊的醫養結合 接近為咗體貼我哋啲工作需要啊，都將我哋嘅服務時間延長到夜晚嘅十點，照顧我哋嘅上班一族。近期咧就油灘嘅衛生服務站亦都將提我使用，保理嘅三大門診亦都會加快落地。最後一樣咧就係喺養老方面，我哋追求嘅係老有所養、老有所樂，更係要老有所為。杏壇喺敬老院方面咧就獲得咗省嘅四星級嘅一個機構嘅評比，同時馬齊嘅醫養結合中心建立咗合作，老人嘅日常嘅照料、身體嘅不適、睇醫生康復、後續嘅跟進，都係一條鏈條嘅服務。全鎮入邊有30個村居嘅養老服務，亦都實現咗全覆蓋。每條村定期亦都辦長者嘅生日會啊、敬老節啊，令到啲老人家個個都開開心心。我哋嘅長壽之鄉古朗村喺舊年亦都獲評咗全市唯一嘅一個全國敬老文明號嘅村居。接住落嚟咧，我哋將繼續深化醫養結合，推動機構、社區、居家養老三線協同，使到杏壇嘅長者生活更加暖心。講到底啊，民生係冇終點，只可以連續不斷咁新起點。接住落嚟，我哋將會一件一件咁做好做實。亦都喺度多謝社會各界熱心嘅人士同埋機構對杏壇慈善事業嘅一個支持。相信有你嘅支持，杏壇會越嚟越好。
1: 好嘅。多謝曬胡鎮長同我哋介紹嘅嗱，咁啊做咗相當多嘅一啲工作咧，亦都希望我哋嘅杏壇嘅市民朋友咧，可以有更加大嘅喺民生方面嘅一個獲益啦。咁啊，有冇更加可以做得好嘅一啲地方咧？我哋都希望聽到大家嘅一個意見建議嘅。熱線電話0757833989339，啲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噶。歡迎大家咧就杏壇嘅政務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建議嘅。好啦，咁我哋揸緊嚟聽聽下一位朋友嘅聲音啊。喂，早晨，喂，你好。系啦，
3: 系你好，
1: 你好，请问点称呼你啊？贵姓啊？
3: 领导你好，早晨。
1: 贵姓啊？
3: 姓刘嘅，
1: 刘生系啊，呢度系电台嘅，咁啊，亦都欢迎你打通呢个电话吓。有啲点样嘅意见建议咧？希望提出咧，请讲。
3: 冇，即系我喺杏壇嗰个市场啊，旧市场嗰度，咁见到有个即系有个垃圾桶。咁垃圾桶咧，除經常咧就我見到嗰啲環衞咧，倒啲垃圾之後咧，就冇去做一個清洗嘅工作。
1: 嗯。
3: 咁咧就會導致到嗰度個位置咧，就會經常會有異臭味啦，同埋會有積水啦，同埋會有生好多嗰啲蚊蟲。因為最近用季，尤其是有單嗰啲嗰啲咩，好似咩雞胸亞熱嗰啲蚊液啊，咁所以我想希望即係相關嘅單位都可以進行一啲鎮街嘅一個垃圾池，即係杏壇鎮嗰度嘅垃圾池啊，同埋特別係杏壇市主，因為我喺嗰邊住，我成日去嗰度買餸嘅，咁希望去進行呢一個嘅一個清洗消毒，即係每一次垃圾處理完畢之後，進行一個清洗或者消毒，唔係就咁倒咗之後就算，因為好多殘留嗰啲細菌啊、積水啊呢啲嘢呢個問題。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我平時翻工咧、收工咧都會經過嗰條叫做高富路嘅，特別行壇去出去高富路嗰啲路，佢有好多嗰啲，佢係最近新起嘅嗰啲即係嗰啲摩托車道嗰個護欄係新起嘅綠色嘅。咁我覺得呢個作為一個開小車嘅呢，佢喺個路口啱啱開出去嘅時候呢，係會好快就會接觸到嗰啲條護欄，係好危險嘅。特別夜晚嘅時候，如果燈光唔夠嘅話，係好易會撞到。其實我已經試過有兩三次即係見過有啲車主已經撞咗㗎啦，撞爛咗㗎啦，好嚴重嘅。所以呢條護欄係好危險嘅。我唔知佢點解加條護欄，其實係即係唔係話冇意義，意義唔大。或者你加嘅時候，你離遠啲嗰條嗰啲轉出車道、轉去主幹線嗰啲副路嗰個時候，嗰個路口就唔好做咁出咯。你為咗規劃嗰、那個減開嗰啲摩托車、電動車嘅話時候，就做遠啲咁樣咯。我嘅建議就呢兩個問題。
1: 即係劉生，你嘅觀察係呢一個係嗰個非機動車道嘅分隔欄嚟嘅，但係就即係因為嗰個唔係咁容易被發現啦，即係喺個路口嗰度，即係加啲標識會唔會好啲咧？你覺得或者係即係嗰個高度會做高少少？你覺得邊個方向會好啲咧？
3: 我覺得就唔路口嗰個位置咧，就唔好做到咁靠近路口嘅位置做短，即係做翻即係 cut 咗佢，入翻少少就走嘅時候就可以啦。咁樣我覺得係咁樣嘅
1: 明白好。咁
3: 咧佢就
1: 啊，刘生嘅一个意见咧，我哋都系听到咗，我哋交俾现场嘉宾咧去进行回应嘅。首先咧就刘生提到嘅第一个问题吓，咁啊关于呢个垃圾桶嘅一个清洁嘅问题，我哋交俾杏坛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周俊光去回应噶，有请周队长。
4: 早晨啊，刘生，感谢你嘅电话吓。咁你讲嘅杏坛教市场嗰个垃圾桶问题啊，咁我哋咪后咧就即刻会安排人员去现场核查吓。对你讲嘅嗰啲垃圾桶长期有啲污糟水啊，同埋有蚊虫啊，有异味嗰啲啊，咁我哋都会立即进行现场嘅处置嘅。咁啊，对垃圾桶嘅桶身、桶底同埋周边嘅地面啊，都会进行一个彻底嘅清洗。咁啊，清洗之后咧，都会做一个消杀灭蚊嘅啊。其实来讲啊，对于我哋啲垃圾桶问题啊，就我哋将会举一反三吓，压实我哋保洁单位嘅责任，因为呢啲垃圾桶涉及到千家万户吓，咁啊一个咧就系增加垃圾桶嘅呢一个保洁嘅频次，每一次倒咗之后要清洗吓，冲洗地面。第二个呢就是定期开展消杀，防止滋生蚊虫。第三个呢，我哋都会加强日常嘅巡查同埋监督，将有问题嘅就纳入咗一个重点嘅巡查清单入边啊，及时去发现同埋去解决呢啲问题啊。多谢你。
1: 周队长，另外想补充问一下，因为即系其实咧，关于话呢个垃圾桶嘅一个清洁啦，咁加强清洁固然系即系对呢件事有帮助啦。市民抌垃圾嘅时候又有咩啲嘅习惯系可以帮助到呢件事嘅咧？周队长，
4: 我觉得咧，一啲群众啊抌垃圾咧，一定要抌落去垃圾桶入边，因为我哋落去做嘢嗰阵咧，亦都睇到啊，好多啲市民。一部电动车就系咁样揈过去，咁啊啲技术又唔系好到位，就冇抌入去，咁啊所以咧就经常抌咗喺出边啊，再加上咧有啲垃圾桶咧又冚咗盖，咁啊又惊自己手啊污糟，咁啊就系掉喺出边啦咁样，所以咧亦都系呼吁下广大群众，对于掉垃圾咧就其实好简单，但系真系要掉落去垃圾桶。多谢。
1: 好。咁啊，另外咧就刘生亦都提到第二个关于话呢一个嘅非机动车分隔栏嘅一个设置嘅问题吓。咁我哋交俾现场嘉宾啦，杏坛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黄豪黄镇长咧去回应，有请。
5: 你好啊，刘生。感谢你对杏坛嘅交通出行安全事故嘅一个关心关怀。咁咧就高富路嘅呢、这个辅导嘅一个。机动车同埋非机动车嘅分隔栏嘅一个设置咧，系区入边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项目嚟嘅，因为系根据高富路辅导入边，因为货车好、人行好，涉及沿线嘅村居出行好，嗰、那个安全咧就亦都好大嘅一个隐患。根据呢啲数据嘅一个分析咧，就区嘅层面，交通局亦都牵头同埋交警嘅大队同埋我哋杏坛嘅相关嘅部门都充分嘅研究，都觉得需要一个设置一个分隔栏嚟去将机动车同埋非机动车嘅一个分隔减少呢、这个一啲交通事故同埋亡人事故。咁喺建设嘅过程中咧，我哋亦都发现咗有你啱先提到嘅嗰啲嘅问题嘅隐患。咁喺早前咧，我哋亦都我哋镇亦都主动咁样去邀约相关嘅一个部门同埋单位，包括区属嘅交通局啦、交警㗎啦，同埋我哋镇入边沿线嘅村居，亦都针对呢一个设置咗呢一个分隔栏嘅过程中，因为其实佢未完工㗎，因为可能有啲路口嘅一啲嘅警示桩同埋一啲警示嘅一啲标识标志同埋一啲引导呢啲都后续都要装嘅。咁咧喺呢個建設嘅過程中，發現咗呢啲問題咧，我哋亦都針對具體嘅一個點位、完善嘅村居，去到現場去針對有邊啲需要收窄，有邊啲係需要設得太過速嘅，即係路口一出嚟就見到嗰個欄嘅，容易撞過去嘅。

0: 在出行的过程中呢，特别这些路口在未完工的过程中呢，就要特别的一个留意啊，减慢速度了。
1: 好，多谢晒刘生嘅电话吓，咁希望刘生咧继续可以观察翻咧，就系、是、反映嘅呢两个情况嘅一个改善嘅一个状况系点样咧，及时向我哋电台或者向我哋上线单位咧继续反馈啦。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9。
3: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杏坛镇政府嘅，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啦，就杏坛嘅政务工作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咁特别系杏坛嘅经济产业提升啦、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等嘅民生话题咧，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睇法噶。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㗎。两个嘅网络渠道，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呢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包括呢佛山家呢个 app 啦，同埋呢视频号图哥帮忙㗎。揸緊时间我哋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喂，你好。系呢位朋友。
2: 喂。
1: 系点称呼你啊？
2: 我姓李。
1: 李生。
2: 我好细声喎，你个电话。
1: 嗯，系而家听到未啊？李生，你直接将你嘅问题呢讲俾我哋听就 OK 㗎啦。有啲咩意见呢？请讲。
2: 嗱，佢呢个水利会搞咗一个群呢个通知各个村都成立一个监护群，
1: 嗯，
2: 系接上级通知嚟转发嘅。
1: 李生，你系监督
2: 水利会水巡啊？几时干水，几时放水入嗰个群？
1: 嗯，
2: 喺个群书嘅。左两山啊，已经诶降低水位一处。
1: 嗯，
2: 呢间只系一个群处，就系话龙潭村施工需降低

0: 内河水位，
1: 嗯，
0: 22至23、24、25、26。
1: 李生，你遇到嘅问题系乜嘢？即系降低水位对你产生点样嘅影响啊？李生，
0: 嗱，因为呢街市系涨潮时间，
1: 嗯，
0: 由11、12开始涨潮，涨潮到22、23嗰阵时开始系水位低落去噶啦，
1: 嗯。
0: 做龙虎嘅就是、要睇嗰个涨潮时间，就系、是、呢、這个嗰啲鱼塘就要换水嘅。如果唔换水嘅，嗰啲鱼系有伤亡，又要一味落药俾佢食噶啦。
1: 嗯，即系你生，
0: 避免损失，避免大量开支，就系要勤换水。
1: 嗯，李生，你嘅意思咧就系话，即系降低水位咧，可以换其他时间，定系点样啊？系嘛？
0: 系啊，喺嗰、那个喺啲鱼塘处。抽晒啲水出河涌住换水，
1: 明白明白明白，听明白咗，听明白咗你嘅意思啊，李生。嗱，或者我哋睇睇啊，呢个问题可以点样解决啦吓？我哋交俾咧杏坛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主任林国鹏林主任咧，可以回应噶，有请。
2: 李生你好啊。关于你所反映嘅我哋嗰个水调度嗰个问题咧，我哋前期都知道。关于嗰、那个我哋水利嗰边系每日。对有个扩充进行一个水调度嘅水态化调度。咁目的都系为咗保障我哋杏滩内扩充嘅一个水质同埋一个日常嘅一个用换水嘅软质用水嘅需求。正常我哋每日都会有大概系有8到12个钟头去关闸蓄水留俾我哋养殖户嘅一个用水需要嘅。针对啱啱李生你讲嘅因为有一个工程需要，咁可能即係为咗配合啊，配合一啲工程需要，我哋近期收到一个申请，就係喺21到28号要求申请动我哋做下一个跳低水位嘅。咁但係我哋都考虑咗嗰个预动养水嘅一个需求，咁我哋就喺呢个基础上淨係喺22号到23号25号到26号嘅下昼1点钟开始放闸去降低一个扩充水位。呢、这个都系从事都系考虑咗龙潭嗰边一个村民啊啲鱼动养殖用水同埋嗰、那个工程一个需求嘅。咁前边一点之前嘅都会基本上系保持一个上水位。咁嚟满足我哋用户嘅用水需求。关于嗰个扩充一个水位调度嘅，其实李生你可以打我哋一个24小时一个水调度嘅咨询电话，2289-8931呢个电话可以咨询，详细了解我哋根据你用水需求去了解一个扩充水位嘅一个情况，然后跟住我哋扩充水位向去调整呢一个用水一个需求，多谢。
1: 嗯。是我哋亦都想補充問下林主任嘅，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啦，咁啊即係用户呢可能都會根據返呢佢自己嘅一個習慣啦，或者係即係佢即係熟悉嘅一個操作嘅時間啦，咁啊進行一個嘅換水嘅。咁當收到呢啲通知嘅時候，其實龍會有冇一啲準備係可以即係提前做到咗佢先呢，即係減少對於話換水帶嚟嘅影響呢？
2: 咁樣嘅，因為我哋依家啱啱都係已經話成立咗喺一個養殖湖，每個村裏面係成立咗一個群，係每個星期向佢提前通知養殖湖邊個時候去調水或者去降低水位一個情況。其他時候都係正常去保障嗰個用水需求嘅。第二個就係我哋基本上依家係每日啊啲水調度嘅信息都喺我哋一個水鄉杏灘一個公眾號去公示我哋一個調度一個情況。村民可以喺呢个工作行去了解我哋每日一个调度情况。
1: 嗯，亦即係讲我哋嘅龙坑户啦，咁要及时留意返呢方面嘅信息先得啦。好啦，咁李生嘅电话我哋先听到呢度，咁接住落嚟我哋都系关注一下呢就网络平台上边啦。咁有网友亦都系问到，佢话杏坛镇嘅补租房政策系几时出台呢？咁佢哋务工人员可唔可以有一个嘅优惠政策呢？咁样。咁问到呢个问题呢，我哋亦都系交俾杏坛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助理周德平去回应返㗎。係，有请。
3: 感谢呢位网友嘅一个留言啦。关于嗰个杏坛镇补租房嘅一啲政策呢，咁就

0: 為咗保障住房嘅一個困難，解決呢個住房困難嘅問題咧，市同埋區已經出台咗相關嘅一個保障住房嘅一個實施辦法。咁我哋杏壇鎮咧，亦都根據區同市嘅有關文件，亦都制定咗一個關於我哋一個杏壇嘅公租房嘅一個住房配租嘅一個工作方案，亦都喺舊年2025年咧，係已經喺我哋公租喺我哋嘅公眾號，亦都係發布咗相關嘅一個工作指引。咁另外咧就嗰、個住房保障，除咗我哋行行呢個公租房嗰、那個配租之外咧，亦都按照相關嘅政策係有一個租任補貼嘅。咁呢個租任補貼嘅一個申請嘅一個條件咧，就係、是提供佢嘅家庭成員嘅基本資料啦，同埋佢嘅收入證明啦，同埋佢嘅收入嘅個人所得税等等呢啲相關嘅資料。咁對於呢兩種一個租任補貼申請同埋公租房申請入住嘅呢啲，都只要符合我哋嗰個相關文件嘅一個規定咧，都可以去進行一個申請，而且咧我哋遞交申請嘅渠道咧，係已經係遍佈咗30個村居嘅啦。咁亦都喺我哋城建和水務辦嗰度亦都設置咗一個專門嘅一個諮詢電話，亦都歡迎各位市民同埋聽眾咧有意向申請呢啲租任嘅一啲補助啊申請啊，咁咧就可以打電話打我哋2738-8658呢個諮詢電話行去諮詢具體嘅相關嘅一個政策。
1: 好嘅，咁啊，亦都希望咧，我哋呢位網友朋友咧嚇，可以係及時留意翻咧最新嘅一個信息噶。時間關係，今日嘅節目咧，只可以嚟到呢度嚇，咁啊，再一次多謝咧，透過唔同渠道咧，同我哋互動嘅聽眾朋友，亦都多謝咧，我哋在場咁多位嘉賓噶。嗱，今日嘅上線單位咧，會喺五個工作日之內，對於大家提出嘅意見建議，將會給予回覆噶。我哋亦都預告咧，我哋下期嘅上線單位將會係順德區交通運輸局噶。我哋今期節目時間先到呢度，下期節目時間再見。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刚才为你直播嘅系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下面将信号切换回本部直播室。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早晨9:02。
6: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8-33摄氏度，相对湿度65%-85%，吹两级嘅东南风。目前顺德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户外活动的时候请注意防晒。这拍的天气就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7: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佢有网友发帖话，凌晨四点，佢嘅母亲突发心梗，跌倒喺屋企卫生间里边。屋企里边只有佢患过脑梗、腿脚不便嘅老父亲。慌乱之中，老人家攞起手机想解锁拨打120，之但系屏幕冇跳转到拨号键盘，反而直接进入咗系统自带嘅锁屏画布。老人家急到点都退唔翻去主页面，最后佢只能够挨家挨户敲轮。

0: 区嘅门，等邻居帮手拨急救电话。心梗抢救嘅黄金窗口已经错过，佢后尾发帖人称称，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咗求救电话，佢系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先至发布咗同事实不符嘅内容。个事情本身系称称了啦，之但系由此引发嘅另外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哋关注。手机系统来自嘅信息漏洞嘅广告点解咁容易弹出嚟？关闭入口又唔系咁容易揾到个叫叉？呢个唔系孤例嚟嘅。嗱，最近深圳张女士拨打119报警电话之后，接警人员要求佢上传延长视频。喺点击链接上传嘅时候，转跳出嘅竟然系浏览器开屏广告。佢焦急咁样想关闭。之但系触碰到嘅页面，佢系直接关闭咗成个窗口，只能够再次点击短信链接重新操作。张女士前后花咗将近一分钟。有车主喺高速公路上边用语音助手开导航，车辆经过减速带嘅时候顿咗一下，居然直接触发咗要一要广告跳转，导航页面瞬间被电商促销页面覆盖。车主手忙脚乱去整，差啲被后边嘅大货车追尾，冲锁屏到负一屏，广告几乎系见缝插针。除咗锁屏画布之外，手机里边仲有好多个位置剩咗广告位嘅。我又试过手机突然弹出一个屏幕，搵几个人都唔知道点样关闭佢，最后只能够关机再开机。开屏广告早就唔系咩多等几秒嘅扰民问题，系商业流量已经肆无忌惮咁样影响咗用户嘅使用。我花钱买嘅手机，你凭咩植入广告啊？开屏广告卖嘅系全屏曝光同埋点击量，一个日上千万级嘅 A P P， 单系开屏广告一年就能够带嚟数亿元嘅营收。换句话讲，用户越系着急，越系手忙脚乱，越容易点击入去广告，平台能够攞到嘅收入就越高。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嘅热搜榜、负一屏嘅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嚟啲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手机厂商为咗开拓业务，将互联网嘅流量同埋广告运营植入到手机，捆绑到操作系统。咁唔系话互联网产品唔能够靠广告赚钱，之但系商业变现亦系要有边界嘅。用户刷视频、睇小说之前等三秒广告系可以接受嘅交款。之但系救命波景导航嘅刚需入口，从一开始就唔应该被纳入广告位嘅销售范围。佢靠企业住国主动奉献收入系行唔通嘅，要堵塞你一个漏洞，就要使违规嘅代价，使企业真正痛到入骨。比如将罚款金额同埋违规广告嘅实际收益挂钩，按违法所得嘅数倍处罚，使靠有道打开赚钱嘅买卖从稳赚变成蚀本。总之罚到佢肉赤先至得嘅，咁罚鸡碎咁多有咩用呢？一日就赚返嚟。互联网广告要取之有道，监管部门就应该应声合力加以整治。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0: 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咧车仔比较多。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噶。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车仔比较多吓，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嘅。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3: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2: 吓、啊，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啊！
3: 离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2月11号，顺德一中、李兆基中学、勒流中学、军安职业技术学校上线，将就四所学校嘅新学期开学准备、招生管理、教育教学以及校园换新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而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901，发表你嘅意见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
6: 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越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啊！嗱，转眼咧就嚟到呢个九月嘅下旬啦，听日咧就系9月23日啊，亦都系我哋即将迎嚟24节气当中啊第16个节气嘅秋分啊！哇，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啊！欢迎各位收听我哋今日嘅朝朝得食，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咁啊，嗱，听日咧就系呢个秋分啦，吓，咁我哋可以吓先同大家去讲讲呢个秋分嘅一个特点系点样吓。咁我相信最近嘅话咧，好多朋友应该都感觉得到吓，呢个天气嘅话渐渐系变凉，特别系一早一晚系嘛。嗱，秋分嘅话咧吓，喺呢个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里面系咁样讲到嘅吓。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宜，呢个寒暑平啊。嗱，呢一日嘅话咧，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啦，平分咗秋季啊，亦都系平分咗昼夜嘅。咁啊，秋分过后咧，白昼渐短，夜晚渐长啊，气温下降明显。咁喺呢个穿衣方面啊，咁大家咧都要多啲注意一下吓。头先讲到，特别系一早一晚啦、啊。白露早，呢、这个寒露迟，秋分众物正当时啊！秋分时节呢亦都系收获嘅季节嚟嘅吓，因为呢降温快嘅一个特点啦，秋收、秋耕、秋种嘅三秋大忙呢系显得格外紧张嘅。南方嘅田地里面呢，沉甸甸嘅呢个稻穗系等待住我哋农民嘅收割同埋一个晾晒嘅，而北方嘅麦田里面呢，农民呢就喺度忙住播种呢个冬小麦啦。咁啊，秋分时节呢，这个秋高气爽吓，丹桂飘香，蟹肥谷黄，正系赏秋色啦，闻秋声啦，阅秋景嘅呢个如梦佳期嚟㗎吓。所以呢，中秋嘅呢个假期呢，如果天气好嘅话，大家可以不妨到户外去行一行吓，去睇一睇，去感受一下呢一份秋意吓。咁呢几日嘅话呢，呢个中秋嘅时候呢，大家去行嘅时候呢，真係可以讲返一句吓，哇，真係秋高气爽啊！咁啊，了解完秋分嘅特点之后呢，我哋再嚟讲讲呢个时候呢，我哋应该点样去养生啊。嗱，呢个时候呢，呢个时节呢，养生係要做到四防一顾嘅。即係点样呢？即係要防秋燥啦，防秋凉啦，防秋乏啦，防秋郁，同埋呢个固正气嘅。咁我哋先讲讲呢个防秋燥啊。皇帝内经里面讲啦，秋冬养阴，意思呢就係秋季应该要收养阴气啦，以适应呢个自然界嘅阴气渐长嘅一个规律，亦都为来年阳气嘅生发呢係打好基础嘅啊。咁啦，秋季呢个燥气当令啦，易伤津液，津液受损则会伤及阴血啊，出现呢个珠结、枯竭啊、肝劲春竭嘅等等呢啲嘅呢个燥邪致病嘅症状啊。咁点样办呢？点算呢？不妨呢，各位日头呢，我哋可以饮返啲呢个温盐水啊，晚上嘅话呢可以饮返一啲蜂蜜水，咁样嘅话呢既可以去补充我哋人体水分嘅啊，呢、这个嘅一个好嘅方法啦，亦都系秋季养生呢、这个抗阻衰老嘅一个飲食嘅一个良方嚟嘅。咁记得日头可以饮返啲温盐水，夜晚可以饮翻啲蜂蜜水啊。好啦，咁再嚟讲讲防秋凉啦吓。嗱，初秋时呢、这个温度系会比较高嘅，仲系吓普通人群咧可以适当咁样秋冻啦，即系唔需要话因为惊冷亲而着好多嘅。但系咧，秋分之后咧，气温系明显下降嘅吓，要注意身体三个地方。唔可以冻亲啊！一个就系头啦，一个就系我哋嘅腹部啦，一个咧就是我哋嘅脚嘅。咁如果大家外出嘅时候啊，散步嘅时候啦，最好系戴翻顶帽啦。洗头嘅时候咧，要用嘅呢个水温比平时吓要再热少少。咁如果系脾胃呢个虚弱啊、怕冻啊、易辐射嘅朋友咧，可以喺呢个肚脐进行一个热敷啦，咁样就可以驱寒助阳啊。经常用艾叶去浸下我哋嘅脚仔，亦都可以温阳散寒，改善四肢冰冷嘅一个现象嘅。
咁接落嚟讲讲嘅就係逢秋佛啦。嗱，因为呢秋冬系收藏嘅季节啦，人体嘅阳气呢会开始往我哋体内去走嘅。人嘅各项活动啊主要系靠阳气嚟支撑嘅。所以从秋季开始呢人就比较容易有气冇力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感觉，有啲朋友话哇全年都系有气冇力㗎啦，唔单止系秋天啊。咁咧，有啲人咧会经常系夜瞓啦，呢个生物钟咧就会被打乱啦，咁会感觉到比较疲乏啦、疲倦啦、乏力啊咁样吓。从长期嚟睇嘅话咧，养生系一定要从养好呢个良好嘅生活习惯开始吓，起居有常啦，保持有规律嘅一个生活嘅方式。咁另外嘅话咧，秋高气爽。呢、这个气温适宜吓，正系乜嘢咧？正系户外运动锻炼嘅一个好时期嚟嘅。咁可以亲近一下自然啦，适当咁样增加一下平缓嘅户外有氧运动。打个比方有乜嘢咧？打呢个八段锦嘅啊，咁可以仲有慢跑嘅、快走嘅、打太极嘅啊、练瑜伽嘅，呢啲都系比较适合吓喺呢个季节进行嘅一个户外嘅活动嚟嘅吓。但系咧嗱，运动系归运动啦，运动量咧系不宜过大嘅，应该系循序渐进，咁避免咧系大汗淋漓啊。咁大家要控制好呢个度啦。咁汗出过之后咧系会损耗人体之阴。所以呢我们秋季锻炼真的一定要适度啦和缓啦，并且呢是要注意运动之前热身，这个很重要的。咁最后讲讲嘅就係呢个防秋屈啦。中医呢讲究天人相应，人嘅情绪呢亦都係会受到四季变化嘅影响嘅。咁相春悲秋啦，大家应该都听过㗎。喺精神上嘅呢个调养上面呢，呢个时节呢真係要注意培养我哋乐观嘅一个情绪嘅。保持呢个神志安宁啦，收敛神气嘅。冬季呢因为日照慢慢减少啦，气温都系慢慢咁样去降嘅，呢个花

木都凋零嘅吓，一部分人咧比较容易产生呢个忧郁伤感嘅一个情绪，咁会导致体内啊呢个分泌紊乱啦，出现疾病等等嘅吓。特别系咩咧？特别系一个群体就系中年嘅女性，由于呢个情志因素而引发嘅呢个妇科疾病嘅情况系时有发生嘅。咁啊，长期情绪不佳、心态不稳，系会容易引发呢个月经失调啦、内分泌紊乱啦、乳腺增生啦，以及系黄褐斑啦、痤疮啦等等呢啲嘅皮肤问题嘅。咁啊，点解决咧？都系啦，多啲出去行下啦，多啲去户外走走啦，啊，亦都不妨系登高远眺啊。咁啊，可以系令到我哋嘅心旷心境吓，更加舒缓啊，更加舒服嘅。咁啊，或者咧可以游下园啦，赏下景啦，咁样嘅话咧，亦都可以系调畅气机嘅。咁啊，总结嚟讲嘅话咧，嗱，呢个秋分时节啦，我哋系可以多啲去聆听一下大自然嘅声音，去感受一下昼夜嘅呢个交替吓，同埋自然嘅呢个和谐共处当中咧，可以品味岁月嘅馈赠嘅每一份嘅扎实同埋丰盈啊吓。

0: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洗澡等你。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曾经我唔明白频率有咩用，最初接触呢个词咧，起码都5、6年级啦。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似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嘅同龄人嚟讲咧，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嘅。呢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咧就系物理嘅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嘅频率呢个词咧，系读到初二嘅时候。如果嗰个时候唔识计频率，估计啊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嚟搵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睇奥运会嘅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10000米啊，就系100米飞人大战，解说咧都经常提到频率嘅。我当时觉得呢个真系无病呻吟啊！百米系无氧运动，连呼吸啊都几乎嚟唔切。仲边顾得上频率啊？难道咪越快越好咩？后来先至发现，频率咧真唔系越快越好咁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同埋步幅、摆臂、呼吸同埋神经调动嘅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咧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睇流长嘅比赛，发觉佢确实能够凭借频率嘅变化嚟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唔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咧，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同休息嘅周期，沟通有表达同倾听嘅节奏，决策有快与慢嘅切换。团队有张弛的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

0: 教你按频率开车的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卡匙啦，壁壁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壁纸，摆右太啦又壁壁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的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震动频率来解释物质，甚至将它延伸到精神和意识层面。频率不是没用的词，我们正在这个美好的频率相遇咯。这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嗱，头先咧就讲到呢个防秋燥啊，真系要润一润我哋嘅人先得啊。嗱，如果话咧常规系即系常规，无论我哋平时啊饮几多嘅呢个糖水啊、汤水啊，你都系觉得呢个喉咙比较干嘅话咧，咁大家咧即系可以试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呢个化骨红啊。咁作为我哋主持人啦、主播啦，啊，自留款经常会用到嘅一个茶饮吓，亦都可以作为一个中秋嘅好礼，今日亦都介绍俾大家吓。嗱，广东咧当下呢个秋老虎仲喺度嘅吓，日头咧比较闷热，咁啊早晚会转凉嘅，咁呢个暑湿咧仲未走啊，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嘅话，好多人都会点啊，口干啦，喉咙干痒啦，系嘛，又痕又盛啦，口鼻发燥啦，吓。呢啲嘅朋友嘅话咧，到底乜嘢适合佢哋吓，或者系适合自己咧？嗱，平时嘅话，如果你系讲嘢多嘅，经常会熬夜啊、应酬啊，再加上咧而家广东呢一种嘅湿燥交替嘅天气啊，如果想饮啲温润嘅一个代用茶嘅话咧，嗱，今日介绍俾大家嘅呢样嘢咧，真系非常之适合你嘅吓，仲系我哋嘅呢个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佢就係化骨红啊。因为呢，嗱，骨红有个骨字啦，咁好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呢就听到骨红啊，好易同埋呢个陈皮系联想埋一齐㗎。咁究竟系咪同呢个骨子有关呢？其实唔系㗎，再次讲清楚啊，讲清楚俾大家知。陈皮嘅话呢系普通嘅骨子皮嚟嘅。化骨红嘅话呢系化州有嘅外层嘅果皮啊，完全都唔系一回事嚟㗎。是只有在化州本地的这个蒙石土壤种出来的才是正宗的化骨红啊。外地怎样去模仿这个土壤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了。所以为什么说一定是化州的骨红先叫化骨红呢？咁中秋送礼啊，或者自用嘅话，有乜嘢好选择呢？我哋信心伴呢非常贴心咁样为大家攞到咗福利啊。仲记唔记得呢，我哋之前都去过呢个化州平定去直播嘅啊。咁今日呢亦都为大家啊精选嘅都系好嘢嚟嘅啊，而且呢非常非常之抵。五年陈嘅呢个化骨红切片啊，我哋俾到大家嘅啊，原价系一罐89.9元嘅，而家俾到大家嘅只需要49.9元就有一罐可以带翻屋企啦。十年陈嘅呢个化骨红切片礼盒嘅话咧，原价系去到4500元嘅吓，而家我哋顺心伴嘅呢个优享价俾到你嘅一罐只需要188吓，188，而且咧系限量发售嘅，特别系呢个礼盒装吓，我哋琴日咧先开始推出嘅，好多朋友咧就开始3罐啊、5罐咁样去囤货嘅吓。嗱，想要嘅仲系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到去主页咧可以揾到呢个 FM901 优选，可以一键直达啊。另外呢，今日呢喺节目里面亦都教大家5招简单咁样去辨别呢个化骨红嘅好坏啊，大家都可以记一记，买货嘅时候呢可以直接攞嚟对比嘅吓。咁第一点系点样呢？第一点嘅话，我哋可以先睇佢嘅绒毛啊。

0: 中嘅化州本地果嘅话呢，表皮一层呢系细密自然嘅。呢、这个小绒毛嚟嘅吓，外地制品嘅呢个仿货咧，呢、这个绒毛好少嘅，甚至系冇嘅。咁大家攞到手，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去对比一下嘅吓。咁第二个嘅话咧，就系睇呢个切片嘅纹理啦。好嘅呢个陈年老果切片咧，呢、这个肉质系厚实嘅，卷边自然嘅，纹路系紧密嘅。咁如果系差嘅呢、这个果嘅话咧，呢、这个果皮系比较薄嘅，而且咧又干又松散咁样嘅吓。咁第三个我哋要睇咩呢？睇冲泡嘅一个汤色啊，无留好货泡出嚟嘅系呢个通透嘅琥珀色嘅吓，琥珀色嘅。咁分流嘅呢个货品嘅话，浸出嚟咧系发白嘅，系混浊嘅吓。咁呢个大家都要识得去分别嘅。咁第四个嘅话咧，就系饮落去嘅呢个口感啊。嗱，正经陈放嘅呢个发骨红嘅话咧，系微苦之后再带呢个回甘嘅咁样嘅一个味道吓。如果系分流或者系外地货嘅话咧，一系就寡淡无味嘅，一系咧就系刺鼻嘅，有异味嘅。咁第五个呢，就係要认准呢个产地源头啊，千祈唔好贪呢个超低价啊。市面上呢有攞普通嘅呢个柚子皮啦，或者係骨子皮啦去冒充嘅，咁大家都要懂得去甄别啦。嗱，今日呢我哋信心伴小程序FM 901优选高专区俾到大家嘅货品，全部都可以做到点样呢？第一个就係化州本地种植嘅原产地货源啊，係展馆严选嘅。咁第二个呢，就係自然陈放嘅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啦同埋十年陈两款嘅切片嘅。咁第三个就係无硫黄酚制啊，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咁第四个就係咩呢？切片是干爽完整，而且咧非常之襟冲泡嘅吓，呢、这个骨香是醇厚嘅。咁大家可以对比啦，新果果皮嘅话咧系薄绒毛吓，呢、这个果皮薄啦，绒毛少啦。咁陈果放过之后咧，呢、这个肉口同埋绒毛系比较密嘅。咁五年嘅骨红系适合我哋新手入手嘅入门嘅吓，十年陈嘅话咧，放嘅时间会更加之长啦，口感会更加之柔。和啊，回甘会更加之突出嘅。嗱，五年陈嘅呢个化骨红啊切片，我哋俾到大家吓，原价系89.9元一罐，而家俾到大家嘅系49.9元啊，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十年陈嘅化骨红切片礼盒，原价系4,500元嘅，而家我哋信心伴嘅优享价吓188就有一罐啦吓，而且咧今日都系限量咁样去发售吓。是限量的，手快有手慢冇，特别是礼盒装啊，真是的，我们昨天先推出，好多的我们的粉丝朋友呢就一落就两罐三罐，有一位呢甚至是五罐这样去囤货的啊。那想要的仲是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啊，信心伴主页呢可以找到 FM901 优选一件直达啊。那记得是信心伴啊，搜索顺德的顺，心情的心，伴随个伴，就可以找到好呢个小程序啦。好啦，咁我哋去下广告先，等人翻嚟继续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 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四十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八加一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呢，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呢就限定喺化州方圆 1547.6 平方公里嘅区域入面。2016年呢，佢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嘅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是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是咩意思呢？即是话佢既是药又是食品，日常针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呢，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是五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浸出来是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两个几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係$89.9一盒，依家係$4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呢就飲两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飲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咪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搵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八加一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呢，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2: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先啊！而家听紧节目嘅你咧，系咪喺度低，正喺度低住头咁样睇手机咧吓？嗱，如果系嘅话咧，可以麻烦你咧先将头可以抬高啲，然后咧将手机举高啲，然后咧我哋再继续倾啊！嗱，因为咧接落嚟我哋要讲嘅呢件事咧，同呢个吓再熟悉不过嘅呢个动作系有关嘅。咁其实呢，我哋平时嘅话经常都会吓可以见到一啲低头嘅一个画面啦，即係喺地铁上面啦、餐厅里面啦、屋企嘅沙发上面啦，随处都可以睇到咁样嘅一个画面，就係咩呢？啲人呢就低住头啊，手指呢喺屏幕上面不停咁样去滑动啊，条颈呢弯到好似一道好紧绷嘅一道嘅弧线咁样，极限低头嘅呢个姿势呢，令到条颈几乎变成直角嘅啊。但係呢，呢个常见嘅动作咧，正喺度令到我哋嘅呢个颈椎承受吓唔应该承受嘅一个重量，亦都会令到我哋嘅呢个颈椎付出啦难以去承受嘅一个代价吓。咁我哋低头嘅时候，到底我哋嘅颈椎系承受咗啲乜嘢咧？吓，我哋先计一笔数啊！我哋嘅头颅 重量咧大概系4-5公斤啦，即系相当于一个中号嘅一个保龄球嘅一个重量啊。当我哋嘅头部咧保持中立位嘅时候咧，这个颈椎只需要。

承受呢个重量啊，我哋已经系习惯嘅，所以咧系唔会觉得系有几重嘅。咁但系如果一低头嘅话咧，呢、这个情况就完全唔一样啦、啊、根据研究中模型嘅呢个推导咧，结果啊真系触目惊心啊！低头十五度嘅时候咧，呢、这个颈椎承受大概系12公斤嘅重量；低头三十度嘅时候，呢、这个负担系增加到18公斤啊！当低头45度嘅时候系达到22公斤，而低头60度嘅时候咧，颈椎要承受嘅呢个重量系高达27公斤啊！哇，50几斤啊！咁啊，所以要注意嘅系乜嘢咧？呢啲数字啊，都系模型计算出嚟嘅呢个等效嘅负荷，但系并唔意味住我哋嘅颈椎真系压住相应嘅重量嘅呢、这个物体，但系咧呢、这个仍然系可以反映到啊，我哋低头程度嘅加深，颈椎承受嘅压力系会增大啊，而且系大幅增大嘅咁样嘅一个情况啊。嗱，临床观察亦都发现啊，我哋喺度刷手机嘅时候咧，头系向前倾角啊。多数咧都喺30度到45度之间，长时间保持呢个姿势嘅话咧，颈部肌肉同埋颈椎承受嘅机械负荷真系可想而知系有几重有几大嘅吓。咁、啊、嗱，低头嘅危害到底系点样发生嘅咧？话咧吓，先讲讲正常嘅呢个颈椎，从侧面嚟睇咧，系具有自然嘅向前突嘅呢个曲度嘅，咁啊影像学上面咧通常用 C2 到 C4 COBB 角嚟去描述嘅，咁啊佢嘅平均值咧大概系 18.7 度，唔同嘅个体之间系存在一定嘅差异嘅，咁啊当我哋系低头使用手机嘅时候咧，头部系会向身体前方移动，为咗保持我哋头部嘅呢个稳定咧，肌肉嘅呢个颈部肌肉咧需要系产生更加大嘅力量嚟抵抗我哋头部吓。重力形成嘅呢个力矩啊，力矩，从而咧增加我哋颈部承受嘅呢个持续嘅负荷啊。咁啊嗱，长期低头去睇手机咧，尤其系长时间保持头部向前倾嘅姿势嘅话咧，系会持续咁样增加颈椎以及系周围肌肉嘅呢个机械嘅负荷，亦都会增加我哋颈部疼痛啦、僵硬啦等等呢啲肌肉骨络问题嘅一个风险，因为低头嘅时候咧，颈椎嘅正常曲度咧会随住我哋姿态去发生一个变化嘅。如果咧长期反复咁样处于呢一种嘅高负荷嘅姿态嘅话，颈部组织承受嘅压力同埋肌肉呢个疲劳会不断咁样去累积嘅。咁呢个椎间嘅盘位位于双轮嘅我哋嘅呢个颈椎椎体之间啦，可以承受同埋传递嚟自我哋颈椎嘅压力，长期嘅话吓异常负荷，亦都系影响我哋颈椎蜕变嘅呢个因素之一嘅。嗱，虽然咧呢个椎间盘啊蜕变，同时咧仲会受到年龄啊、遗传啊、呢个生活方式等等多种因素嘅一个影响，但系长时间咁样去低头去刷手机嘅话咧，好可能系会增加呢方面嘅一个风险嘅。咁研究亦都发现啦，即使系冇明显嘅症状啊，年轻人咧都有可能喺影像学检查当中发现呢、这个颈椎间盘蜕变等等嘅呢啲改变啊。咁啊嗱，呢个颈椎病嘅常见信号有边啲呢吓？点样知道自己嘅呢个颈椎有冇问题呢？下面几个嘅一个信号大家要注意吓。第一个呢就经常系瞓礼颈嘅吓。如果你枕嘅呢个枕头合适，瞓觉嘅姿势亦都系正確嘅话，仲系会经常出现瞓礼颈嘅呢个情况嘅话呢，就要一定要注意吓。可能呢系因为呢个颈椎不稳啦，呢个颈部肌肉支撑唔到位去造成嘅，咁呢个提示咧就系我哋颈椎咧可能就出现问题啦，咁大家可以去多啲观察一下，甚至去检查一下啦。咁第二个就系咩咧？第二个就系手指发麻啊！当你发现咧，手指啊、前臂啊，经常会发麻啊，有时候咧，朝头早起身咧，这个手指麻木会更加明显，而且咧长时间系唔消失嘅话咧，这个都可能系
颈椎病嘅一个信号嚟嘅吓。咁第三个就系肢体无力啦，下肢无力，行路嘅时候咧有一种好似踩棉花咁样嘅感觉嘅，双手唔灵活嘅，喺做一啲精细动作嘅时候咧会比较困难嘅。例如咧你写字啊，写字嘅时候唔稳啦，经常扣错钮啦，或者扣钮嘅时候咧唔灵活啦，绑鞋带啊，攞筷子啊，夹餸嘅时候比较困难等等呢啲。

0: 口方向去靠啊，观察我哋嘅眼睛系咪可以睇到我哋嘅肚脐，然后咧慢慢咁样抬头去观察眼睛可唔可以直视天花板，咁我哋嘅呢个颈嘅后侧有冇俾卡住嘅一个感觉啊？然后咧分别向左右两边慢慢轻轻咁样转头，睇下鼻尖可唔可以同埋我哋嘅肩线啊，即系肩嘅呢个中间嘅呢个肩线中央可唔可以对齐，定系咧下巴只能够转到我哋肩前缘嘅一个位置啊？咁啊嗱，鼻嘅话可以朝前啊，向左右两侧咁样去侧头啊，即系我哋个头咁样吓向两侧咁样侧过去。咁啊耳仔咧尽量去靠近我哋嘅肩膀啊，唔好耸肩。咁啊睇睇感唔感觉得到吓侧嘅呢个颈拉嘅会唔会话太紧啊？如果太紧嘅话，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咁平时嘅话可以对住呢个镜啦，做呢几个嘅动作去留意自己嘅呢个姿态啦，两侧有冇对称啦。低头啊，抬头嘅时候咧，会唔会困难啦？或者咧，转头啊，侧头啊，系咪有紧绷感啦？如果感觉唔舒服嘅话咧，咁就要留意啊，预防呢、这个颈椎病啦吓。拯救颈椎病嘅话，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好多朋友应该都想知啊。其实咧，我哋可以从我哋生活上嘅三大改变开始啊。因为咧颈椎病可以系挽救得到嘅吓，我哋可以去慢慢咁样去舒缓翻吓，令到我哋嘅颈椎可以放松翻嘅吓。从今日开始做嘅话咧，永远都唔会迟嘅吓。咁第一个系点样咧？第一个就系改变我哋一啲不良嘅一个姿态啦，即系睇手机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将我哋嘅手机咧去举到同埋我哋嘅视线平齐嘅一个高度，或者咧有啲办公一族啊用电脑嘅时候咧，我哋可以调整我哋嘅显示器啊，令到佢咧上边嘅呢个边缘同埋我哋嘅视线系平衡嘅，咁令到低头变成平视啊，呢个嘅话咧系减轻颈椎病嘅呢个压力啊，颈椎压力咧最有效嘅一步啊，就系平视。少啲低头吓，多啲平视。咁第二个咧就系定期咁样去活动啦，可以参考30-30嘅一个法则吓，定时咁样去活动。每使用我哋嘅电子设备30分钟，我哋就起身去活动30秒，做一啲简单嘅，好似收下爬咁样嘅动作吓。例如咧，我哋可以靠墙啦，企喺度，跟住咧我哋嘅后尾枕贴住墙啊，跟住轻轻咁样将我哋嘅下爬向后去收，保持5-10秒啊，咁你可以做佢4组啊、5组都系 OK 嘅。呢个动作咧系有效咁样去矫正我哋颈前倾嘅一个姿态啊。咁第三个系咩咧？我哋可以多啲去加强训练、加强锻炼，游水非常之好啊，尤其系蛙泳啊，这个对于我哋嘅呢个颈椎病系非常非常之好嘅。咁仲有边啲呢？仲有放风筝啦，打羽毛球啦，呢啲嘅运动呢都可以令到我哋嘅颈部肌肉可以得到充分嘅一个锻炼啦。强壮嘅呢个颈肩部嘅肌肉呢係保护我哋颈椎最好嘅天然嘅围巾嚟嘅吓，咁另外咧可以选择一啲高度适中啊，可以支撑我哋颈椎生理曲度嘅一啲枕头啊，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颈椎得到更加好嘅一个休息噶吓。嗱，咁趁住暑假啦，记得啊，我哋生活咧。唔单止系唔系趁住暑假，系趁住假期准备嘅呢个中秋嘅假期啊！咁啊记得咧，即系生活咧，唔单止系只有手机嘅，咁大家都仲可以去下大自然啦，去行下啦，系嘛？因为而家咁样嘅呢个天日系秋分啊嘛，这个我哋嘅呢个秋意渐浓啊，多啲去外面去户外行一行，令到我哋嘅眼睛，令到我哋嘅颈椎都可以有个休息啊！咁平时嘅话咧，少啲低头，多啲抬头。抬头睇睇，我哋嘅世界咧系会更加之精彩嘅吓。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

0: 就十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85%，吹两级的东南风。目前顺德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的，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户外活动的时候请注意防晒啦。这拍的天气就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十点十五分。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闸等你。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

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顺心伴，朝朝精选。
6: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嗰股秋天嘅凉意啦。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系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唔系叫你大食大补，而系帮你打好身体嘅一个底子方案，慢慢嚟，唔使急。点解咁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嘅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埋寒。你睇睇入面放嘅系乜嘢？人参补气嘅，夏天出嘅汗多，气除汗泄。气虚嘅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人参呢就系将啲气呢个底子打厚啦。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好多女士呢冬天尖寒尖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嘅。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系填精，肾精不足嘅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嘅仓库填满。呢三样嘢，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填精，就唔系话猛补，而系打底子。咁如果你话呢三样嘢可以点样补呢？其实就喺呢一罐红泥力酒入面，唔止呢三样地道嘅食材，仲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话人参当归梗啊好啦，但系贵啊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咧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一年以上，饮法实在，唔燥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嘅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中意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嘅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唔腻，一边食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蚊，平均一支唔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系今日嚟到我哋顺心伴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蚊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2次，一个月呢就是10蚊8蚊，呢笔数你自己识计㗎。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搵到今日嘅福利啦。顺心伴係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搜索返微信小程序顺心伴，喺主页搵到 FM90.1 优选，日常价8支72蚊，但係今日我哋顺德融媒顺心伴更加吸力，64蚊8支一盒㗎啦，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嘅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嘅唔係一时嘅热闹，而係成个冬天嘅淡定。
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4: FM 90.1真系噶
7: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信银99金秋理财节火力全开，顺德农商银行各类理财新品爆款齐发，理财集市热闹登场，夜市理财夜晚都可以新购续回，更有新客专享礼遇，线上线下理财宣讲，覆盖全类型客群。金秋理财节，助你财富步步增值。
0: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85%，吹两级嘅东南风。目前顺德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噶，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户外活动嘅时候请注意防晒啦。呢排嘅天气就到呢度。
5: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5: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我来到11:00，一起看看路面情况。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有布慢，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双方向现时同样布慢，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有施工现时车流量比较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亦都比较大。西二环西潮互通往官窑方向，因为有施工现时是比较立路的。咁提提你，因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勒流港口路至点施工需要，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流职业技术学校路段有分阶段的违弊施工，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到2027年1月21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9: 哎，小意思小意思。
10: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9: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2月11日，顺德一中、李兆基中学、勒流中学、君安职业技术学校上线，将就四所学校嘅新学期开学准备、招生管理、教育教学以及校园换新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而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901。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
13: 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恒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恒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恒牙即是弯直之痛，就是

0: 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2: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3: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九零点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啊，往杏坛方向现时比较缓慢嘅。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嘅，现时唔多好走啊。龙岗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方向啊，现时比较立落嘅。高速方面，港快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啊，现时车流量比较大。西二环西池互通往官窑方向，因为有施工啊，现时系亦都缓慢嘅。咁提提你啦，因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需要啊，北滘嘅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施工期间将压缩车道数量，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嘅，工期到9月28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呢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5: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个旅报名啦！
6: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席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日，10月1至3日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席等你。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加国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9901，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5。
2: 金秋坐旗，顺商惠泰，顺德农商银行顺商 E 泰重磅福利嚟啦！即日起到10月31日完成顺商 E 泰额度申请并审批通过嘅客户，即可获得200 BP 利率优惠券。申请手续简便，用款灵活，经营资金周转，选择顺德农商银行顺商 E 泰。
3: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

0: 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听901真系得 FM。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点正。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林世荣回乡，老母就要佢移家缘分，好了其心愿。至于林世荣就唔想咁快子，一来壮志未酬，二来手头就冇钱，又唔忍心见老母伤心落泪，就只好话啦，阿妈唔使咁伤心住，等我同月兰商量下先啦。老母先至收声子女，岌一岌头。林世荣行到小房，只见唐月兰喺油灯下同自己联紧鞋，一针一线表达自己嘅情思，又谂到自己以后同林世荣嘅幸福生活，佢个心啊，好似蜜糖咁甜，一面带住笑容，细细声就唱起咸水歌嚟。山清水秀啊呢，花开山头啊呢，啊哥采花啊妹大呢，啊妹为哥暖布鞋啊呢，妹头插花盼哥归啊，哥着布鞋要翻嚟啊呢。歌声就清脆悦耳，音韵悠扬，寄托住无限嘅爱意。林世荣听到亦为之感动，咁多年嚟佢对自己仲係一片情深。佢轻轻解声，月兰。唐月兰一望见係林世荣嚟，好高兴，放低手中嘅针线，担张凳俾林世荣坐。林世荣将自己灵魂之志同自己的处境讲出，又讲到母亲要自己快啲成亲。佢话啦，月兰，我当初投军系谂住为国为民，点知眼睇军中就乌烟瘴气，故且辞职唔做，拜黄飞鸿为师嘅，谂住以后苦练武艺，自创门户，为武林增添异彩咁嘅。而家一来手头又冇乜积蓄，婚事又难办，二来恐怕婚后就累咗你，望你諗通諗透，仲未为迟，我一啲都唔会怪你嘅。点知唐月兰嘘声伸出玉手揞住林世荣把嘴，话阿荣哥，你唔使讲咁多，我已经铁咗心，唔系你我就唔嫁，唔好以为我系墙头草、垂杨柳、随风飘摆咁先得噶。讲完，轻轻将个身伏喺林世荣嘅怀中，耳仔贴住个厚实嘅心口，听住呢位魁梧嘅男子叭叭声嘅心音。忽然听闻林世荣鼻哥有咇咇声咁嘅声音，我高头睇下，原来佢系有鼻涕，于是问啦：荣哥，你伤风感冒咩？系啊，今朝一早天仲未光，我就起床迎风赶路，手感风寒嘅啫，冇咩事嘅。唔好咁大意，医从小中补，病向浅中医啊嘛。讲完，喺林世荣怀中起身，入去厨房用滚水冲一包榄葱茶俾林世荣饮。林世荣就趁势考一考佢啦，月兰，你知唔知榄葱茶系用乜嘢整嘅呢？
4: 哦，听阿爷讲，咪用白榄、葱头、老姜、紫苏四样嘢咯。
3: 哼，你漏咗一样，
4: 仲有一样，
3: 冇啊。是药引来的。
4: 药引，哦，我记得了， 系盐。讲完想入厨房拿啲盐嚟嘅，林世荣一手拉住佢，唉，唔使啦，有你喺身边系最好嘅药引。你好衰噶。林世荣就哈哈大笑，两人情投意合，真系善杀鸳鸯不善仙啊！林世荣嘅亲热将榄葱茶一饮而尽，唐雨兰伏喺个怀中，荣哥，而家你觉得点啊？
5: 舒服咗好多啦，
4: 荣哥，呢、這个世道难就系难。知男人大丈夫，唔会话因困难而失志。俗语有话啦，男儿当自强啊嘛。我相信荣哥系一个真正嘅男子汉。你兵可以唔当，官可以唔做，知你以前立过嘅志愿唔能够自己毁咗。我哋不如拜咗堂先，还咗老人家嘅心愿。你又点样拜师学艺？点样闯荡江湖？点样创大业？可以放心去，我决唔会拖你后腿。我留喺屋企，待你喺乡亲面前尽孝就系啦。至于结婚嘅钱呢，我仲有啲积蓄，我就系等呢个日子嚟用嘅。啊，林世荣感动啦。觉得唐月兰是个巾帼英雄，不单止对自己一往情深，还是眼光远大，对自己的抱负没一点埋怨，还鼓励自己。他收入不多，储一笔钱不是那么容易的，唉，真是难为他了。想到这里，眼泪不留得的喳喳声流下来，滴落唐月兰的秀发上。他叫声，月兰，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不知怎样多谢你好。
6: 荣哥，讲这些做什么？只要你以后有出息，我就高兴的了。
4: 林世荣就暗下决心，是，我以后就算几艰难都好，都要成其大业来酬答外妻。当晚他们情爱相连，指天盟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在水都要同作一双比目鱼，海枯石烂，此志不移。那两人就共定了白头之约。林家就选择6月19观音诞那日来办喜事，那一顶大红花轿将唐月兰迎娶过门，林家就张灯结彩贺客迎门，一时笑语喧哗，喜气洋洋。林世荣原来那班兄弟大只威啊、唐豪啊、徐军啊、赵成啊、方红等人亦都好远啊前嚟祝贺，知林世荣感觉到好惭愧嘛。点解呢？因为呢次办婚事嘅钱大部分都是唐月兰出的，自己堂堂一个七尺男子，混迹数年，依然是两袖清风，有乜法子不惭愧呢？正因为有这种惭愧之心，使他以后更加发奋，卒之成为南派武术一代宗师。那这些礼后话暂且就按下不提。且讲林世荣同唐月兰成亲，不知不觉竟然过了一个月。有一天啊，林世荣阿爷林伯善在东莞回来，叫林世荣到自己房间坐落，对林世荣说了：
5: 世荣，我先两日入东莞火光村探望拳友，后来在元光村附近一个墟镇就见到一个人。
4: 讲到呢度，佢停咗一停，问林世荣话啦：
5: 世荣，你记唔记得前年你喺广东当差嘅时候所遇到嗰个莫善人啊？
4: 林世荣脑中马上现出一个带住少女嘅绅士模样，于是话啦：
7: 哦，记得，
4: 喺两年前，莫善人带住个女上白云山能人寺，为佢个亡妻超度亡魂。佢个女啊生得好靓，俾秦风嘅生贼见到，将佢个女啊夹硬抢咗去。莫善人就落山报案，如啱自己带住一队秦哨经过，自己一听有咁嘅事，马上率兵搭救，喺郑仙岩大战贼头就救出女子，自己所带嘅两只狗亦都因此而死嘅。呢件事我仲系记忆犹新，系呢阿爷，你点解又提起嘅呢？林百善就长叹一声，将呢件事详详细细啊讲出嚟。原来两年前林世荣喺白云山救出莫善人个女莫若兰，莫善人就大为欢喜呢，对林世荣系千恩万谢。闲谈之中就问啲林世荣系边度人，林世荣话啦系南海平洲。莫善人马上就问佢识唔识林百善。哦，咪我阿爷啦。莫善人就更加欢喜啊，添无意中遇啱老友个孙，话以后定佢平洲。

我拜访咁。林世荣亦客套几句，就不以为意，就带兵离去啦。点知莫玉兰是个感情丰富的女子，她平生是崇拜英雄，非英雄不假。你似林世荣英勇救美，使莫玉兰触动了真情，暗生倾慕英雄之恋。时时独坐月下，想入非非，对月长叹，染成了单丝之病。莫善人年已七十，只是得一粒女，眼见个女为咁嘅事，夜不成眠，茶饭不思，花容憔悴，就十分担心啦。就去平州找咗林伯善，就讲俾呢件事俾佢知，希望林世荣能够同小女缔结良缘，以解决单丝之苦咁。谁料林伯善听咗之后，哈哈大笑，话林世荣已经有人啦，亦系因为救女仔而相识嘅，系隔离村嗰个唐月兰，因为出去卖嘢而被辱，林世荣嘅仗义相救。后来林世荣途中遇雨，又咁啱入到唐家嗰度避，两人天赐良缘，情投意合，共定白头之约，悠悠数载，已成未婚夫妻，只系等日后缘分嘅啫。咁莫善人唔听入咗，一听好似晴天霹雳，脑中一阵嗡嗡声。好在佢系个见惯世面嘅人，亦都能够抑制住感情。林伯善亦好婉转咁话：莫老兄嘅厚意，我心领啦。无奈唐月兰嘅事干就在先，佢已经嘅定咗婚噶啦，不可违约。唉，真系唔好意思啦。莫善人就无可奈何啦，只好叹息而去。翻到屋企，莫玉兰就笑面相迎，就问起情况，以为实可以遂心头之愿嘅。点知莫善人坐落，零一零头啊长叹一声，将呢件事一五一十啊讲俾个女听。莫玉兰仲未曾听完，嗰啲眼泪啊，好似断线珍珠咁流嚟，揞住块面啊走到房中。薄几张被褥，嘘嘘声喊。嗰日佢水米不进，成晚就喊到天光。第二日玉容惨淡，终日以眼泪洗面。一个月之后，成个人啊落晒影，本来系清瘦嘅身体，更加弱不禁风。莫善人自从盟妻过咗身之后，同个女相依为命，更加将个女就爱如掌上明珠。而家见个女咁样，哎呀，咁点得呢？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啫，几多钱都好，都要将个女依翻。于是啊，遍请名医，将希望寄托喺药上边，大大话话讲句啊。养心安神的天王保心丹啊，食过成胆；支柏地黄丸又食过成螺。人哋话乜嘢好，又买一俾佢俾食。于是者啊，折腾咗成年，钱就使咗唔少啦。唔见好转，反而使个女心情更加烦躁啊！添搞到莫善人啊，一筹莫展。有一日，莫善人在屋企嗰度闷坐，忽然听见门口有人拍住个竹筒，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野草烂藤皆圣药，先前滴水啊是灵丹，识药唔识症嘅十医九唔应，识症唔识药嘅十医九唔着。扁着体症是用三只手指，华佗体症是用刀针，用得刀针啱，食药唔使用罗丹，用得刀针应，食药唔使用秤秤，诸医奇难兼杂症，
若到回春一扫平。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莫善人本来是不信那些江湖郎中的，至而家正式是病急乱求医，连忙行出门口睇下，只见一个老郎中，年约六十，长须飘忽，有啲儒家嘅风度。佢身穿暴服，背负药囊，药囊上边写住名山百草药，专医奇难杂症，不用你开口，能知万病源。手中托住个竹筒，竹筒下边蒙住块田鸡皮，一边拍一边唱。竹筒上边写住济世为怀四个大字。莫善人心谂啦，咁多名家都医过啦，得唔得都好，即管试下先啦。于是就请佢入嚟，同个女把脉。江湖郎中把过之后就话啦，自身有病自身知，心若还需心若医，只是心生心病作，心肝哪有病来时呢？令千金所患的是心病，我郎中虽有罗浮山、鼎湖山、西樵山、广西十万大山、海南五指山的名山圣药，譬如苦雨黑灵芝、还魂金耳丸、大小二罗散、万应透骨消等等应有尽有，唯独是冇依零千金嘅妙药。莫善人就大惊呢，如此讲嚟，小女实冇命啦。咁又未必，咁点解呀？贵家千金之病，皆由心而起，千金情缘正是万缕千丝。吾郎中虽有药百种，但未有解万缕千丝之力，故此就唔能够医。但系我唔能够医，并非系冇得医，能医之方又非药力，只需倒回一人，其病就不药而愈。除此之外呢，虽有回天之术，亦唔能够凑效。我相信令千金喺我之前，经已食过不少嘅药茶，都系冇用，就系咁嘅道理啦。莫善人咁嘅岌头就问啦：先生，咁而家小女点处置呢？令千金现时唔需要过信于药，只系佢而家血气失调，间有经痛，会令到腰膝酸软，体弱乏力，而先固其本，可服用陈李制出嘅乌鸡白凤丸呢一种药，生津益气养血，滋阴补肾，强身养颜，保而不燥。先保佢身体不坏，然后食啲淮山猪肚粥以健脾，再用猪心一个，稍微用半分朱砂，就千祈唔好多，半分就得㗎啦，塞入猪心里面，慢火炖餸，加啲盐嚟食，可以安神定魄，调养心脾，再设法搵得能够安慰佢个人。搵着呢个人呢，就算唔能够了其心愿都好，只要令千金个心能够平静落嚟，自然就是神安，恢复如常㗎啦。莫善人好高兴，先生个系好嘢，先生嘅金石良言使我顿时开茅塞，请问先生高姓大名呢？江湖郎中就微微一笑话，如乃浪迹江湖，不愿求功，亦可谓无名，此乃区区小事，如知小名又何足挂齿呢？讲完起身抱抱拳，想话离去，莫氏人果然一手拉住佢话，先生既然是不愿意留名，那莫某亦都是名妓，知我仲命比产金，不知先生要几多呢？
嗰郎中仲病。

0: 不若就何以收眼呢？三子陈默乃是举手之劳，刚才饮过香茶算是领过酬劳了，又点敢再收产金呢？莫善人真是估不到你为江湖郎中竟有这样的气度，所讲的说话字字如金玉，句句就似珠玑，一无胡言乱语，二无全心敲诈，连个名都不肯留，可见个医德甚高，乃是江湖中的奇人啊。于是是深深一拜，话先生，我初时以为小女食多啲药病就自然会好嘅，点知药多伤身，呢次小女得救全靠系先生，此恩此德唔知点样报答好，请先生稍为留一留步，既然系唔收诊金啦，我有啲微物相送，聊表寸心。讲完转入房间，攞个玉石嘅葫芦药樽，点知一出嚟，江湖郎中竟已走咗啦。莫善人手拎住个玉葫芦，连声话：奇人啊，唉，真系奇人。咁莫善人果然按照江湖郎中所讲，使人去到广州，喺陈李济树买乌鸡白凤丸，又煲啲猪肚淮山粥。猪心炖猪沙俾个女食，唔使一个月，个女嘅面色嘅红润起嚟，亦叫做瞓得下，内中亦有笑容，莫善人啊大为欢喜啦。只揾人呢一层就好恶做，因为莫善人系个知书识礼嘅人，又点能因为咁样嚟揾林世荣呢？只要慢慢调养好个女嘅身子先再讲。咁有一日啊。林世荣阿爷林伯善嚟探望莫善人，莫善人真系悲喜交集。喜者故人远道而嚟，可以捉失谈心；悲者捉起佢嘅心事。个女嘅病就系因同林伯善派唔到亲戚而起嘅，一时就百感交集，拉住林伯善手臂话：林贤兄。说话仲未曾讲落去，竟然老泪中横，声喉哽咽。大家坐落，家人献过香茶，莫善人定过神之后，就将呢两年嚟个女莫若兰嘅事讲出，然后话啦：林贤兄，呢次我算求求你啦，能唔能够请林将军同夫人到东莞一行呢？林伯善对莫善人亦好同情，于是话啦：好，我翻去之后一定叫阿世荣到贵府拜望。莫善人好高兴，马上嗌妹仔扶莫若兰出嚟拜见林伯善。各位，未知林世荣到莫家嘅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这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来喝杯水再扫啦。

0: 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清，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此时此刻喺度开车嘅你，系咪思考紧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呢？嚟南海影视城同孩子进行一天嘅穿越之旅啦。其实去边度相对都系次要嘅。全身心投入，陪伴才是关键。当然这个是需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首要的理由呢，就因为我们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信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才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嘅《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咗上述丰富嘅节目之后，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咧依然充满电啊，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系简直太有型啦！咪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猎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4A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优惠只在信心本之有啊！
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4: 听901，真的。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75%，吹两级的东南风。目前顺德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户外活动的时候请注意防晒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有网友发帖话，凌晨四点，佢嘅母亲突发心梗，跌倒喺屋企卫生间里边。屋企里边只有佢患过脑梗、腿脚不便嘅老父亲。慌乱之中，老人家攞起手机想解锁拨打120，之但系屏幕冇跳转到拨号键盘，反而直接进入咗系统自带嘅锁屏画布。老人家急到点都退唔翻去主页面。最后佢只能够挨家挨户敲邻居嘅门，等邻居帮手拨急

0: 旧电话，心梗抢救嘅放金枪后已经错过。佢后尾发贴印称称，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咗扣救电话，佢系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先至发布咗同事实不符嘅内容。个事情本身系称称了啦，之但系由此引发嘅另外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哋关注。手机系统来自嘅信息漏洞嘅广告，点解咁容易弹出嚟？关闭入口又唔系咁容易揾到个叫叉？呢个唔系孤例嚟嘅。嗱，最近深圳张女士拨打119报警电话之后，接警人员要求佢上传延长视频。喺点击链接上传嘅时候，转跳出嘅竟然系浏览器开屏广告。佢焦急咁样想关闭，之但系触碰到嘅页面，佢系直接关闭咗成个窗口，只能够再次点击短信链接重新操作。张女士前后花咗将近一分钟。有车主喺高速公路上边用语音助手开导航，车辆经过减速带嘅时候顿咗一下，居然直接触发咗要一要广告跳转，导航页面瞬间被电商促销页面覆盖，车主手忙脚乱去整，差啲被后边嘅大货车追尾，从锁屏到负一屏，广告几乎系见缝插针。除咗锁屏画布之外，手机里边仲有好多个位置剩咗广告位嘅。我又试过手机突然弹出一个屏幕，搵几个人都唔知道点样关闭佢，最后只能够关机再开机。开屏广告左就唔系咩多等几秒嘅扰民问题，系商业流量已经肆无忌惮咁样影响咗用户嘅使用。我花钱买嘅手机，你凭咩植入广告啊？开屏广告卖嘅系全屏曝光同埋点击量，一个日上千万级嘅 A P P， 单系开屏广告一年就能够带嚟数亿元嘅营收。换句话讲，用户越系着急，越系手忙脚乱，越容易点击入去广告，平台能够攞到嘅收入就越高。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嘅热搜榜、负一屏嘅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嚟啲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手机厂商为咗开拓业务，将互联网嘅流量同埋广告运营植入到手机，捆绑到操作系统。佢唔系话互联网产品唔能够靠广告赚钱，之但系商业变现亦系要有边界嘅。用户刷视频、睇小说之前等三秒广告系可以接受嘅交款，之但系救命、报警、导航嘅刚需入口，从一开始就唔应该被纳入广告位嘅销售范围。佢靠企业住国主动奉献收入是行不通的，要堵塞你一个漏洞，就要使违规的代价，使企业真正痛到入骨。比如将罚款金额和违规广告的实际收益挂钩，按违法所得的数倍处罚，使靠有道打开赚钱的买卖从稳赚变成蚀本，总之罚到个肉赤先至得嘅。咁啊，罚鸡水咁多有咩用呢？一日系赚翻嚟。互联网广告要取之有道，监管部门就应该应声合力加以整治。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

0: 们先放下手机。
1: 哎，好了好了，行
2: 行。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0: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 啊哈，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仁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5: 并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听901真系噶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
9: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讲到中秋，月饼系兜唔开嘅，但系如果成日都食一款味道，系咪都有啲厌厌滞滞呢？嗱，今日介绍啲新鲜嘅嘢俾你，双皮奶，好多朋友肯定食过，但系双皮奶月饼，你有冇食过呢？未有食过，咁就真系要试下清肺圆饼业嘅呢一款双皮奶月饼啦。而且呢款月饼入边咧，唔单止有金沙双皮奶月饼，仲有双黄百年蓉月饼，可以话系满足晒一家大细。就系呢一

0: 款清辉园清辉影金沙月饼礼盒啦。嗱，讲到清辉园饼家嘅月饼，可以讲系好多老顺德点名要食嘅，尤其是系佢哋嘅莲蓉特别出名。点解咁出名呢？咁就不得不提五湛奇师傅啦。清辉园莲蓉嘅源头人物，1988年佢创落咗一年中秋供应100,000斤莲蓉嘅纪录，后嚟参与创立清辉园食品公司，钻研月饼糕点配方。呢一份功底唔系一日两日可以练出嚟嘅。睇睇呢一款礼盒有几讲究，先讲讲入边嘅双黄白莲蓉，自家万火熬莲蓉，100%嘅莲子制作，精选粒粒饱满嘅圆粒双莲，经过清洗、泡发、反复研磨、过筛煮制，做成清香顺滑嘅莲蓉，再加埋金黄松沙嘅咸蛋黄，咸甜交融，口感丰富。呢只蛋黄啊，系原只靓嘅鸭蛋黄，切开油润无金光，完整圆润冇碎渣嘅。嗱，再嚟讲讲呢一款创新嘅金沙双皮奶月饼，真系匠心研发，将顺德双皮奶融入月饼入边，双重口感，双皮奶加金沙奶黄，薄薄嘅皮包裹住厚厚嘅馅，入口之醇香，色泽金黄，口感丰富。一盒月饼入边有6只月饼，有2种口味。佢唔单止系一份月饼，更加系一份心意，仲有就系日常休闲时候嘅闲情逸致。呢一款双皮奶月饼，日常都好多朋友买嚟食噶。如果想了解，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顺心伴小程序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即刻你就可以见到呢一款清辉园清辉影金沙月饼礼盒啦，或者直接喺顺心伴嘅主页面搜索清辉园三个字都可以揾到嘅。呢一款月饼礼盒既经典又精致，攞出手呢，哇，有300-400元嘅心理期待，原价211.9元，依家我哋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148元咋。讲真啦，设计精致又经典，好味又得体，攞得出手，摆得入口。仲有，如果你仲想要多一盒猫山王冰皮月饼，依家都有福利啊！猫山王月饼原价182.9元，依家128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内馅系真榴莲果肉，手工摘取果肉，果肉含量90%以上，秘制软糯冰皮，冷链配送。而且咧，冰皮月饼有2款俾你拣，清辉园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同埋猫山王榴莲白燕冰皮月饼。如果一次过买2盒猫山王月饼咧，228元起咋。想要嘅话，都系老规矩，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一件就可以选择啦。一家大细，乐也融融，皆大欢喜。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件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闸等你。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什么用，最初接触这个词呢起码都5-6年级了。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像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的同龄人来讲呢，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的。这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呢就是物理的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的频率这个词呢，是读到初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不懂计频率，估计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来赚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看奥运会的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10,000米就是百米飞人大战，解说呢都经常提到频率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真是无病呻吟。百米是无氧运动，连呼吸都几乎来不及，还边顾得上频率？难道不是越快越好吗？后来才发现频率呢真不是越快越好那么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和步幅、摆臂、呼吸和神经调动的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呢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睇流长的比赛，发觉佢确实能够凭借频率的变化来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唔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同休息的周期，沟通有表达同倾听的节奏，决策有快与慢的切换，团队有僵持的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的经典桥段。埋地个位啦，后镜他时啦，壁力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力纸摆右太啦，又壁力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停。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的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来解释物质，甚至将它延伸到精神和意识层面。频率不是没用的词，我们正在这个美好的频率相遇咯。这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2: 搞不定啊，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九零点一，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好啦，咪嚟到星期二下昼2:32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嘅直播室，继续会有卡图喺度啊。今日节目我哋首先会嚟讲讲咧，就系一啲嘅健身器材啊。咁啊，而家咧就好多嘅朋友仔啦吓，咁啊屋企大咗啦，咁啊放得到嗰啲健身器材啦，又或者系即系对于啊呢个嘅健身嘅需求咧越嚟越旺盛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健身器械啦，系可以轻便地放喺屋企嘅咁样。咁啊，亦都有条件啦，放喺屋企就唔需要话下下都要去呢个健身中心啊，或者系楼下嘅健身室啊咁样去进行一个锻炼嘅。咁啊，亦都唔少嘅朋友咧就开始即系买好多嘅一啲健身嘅器具啦，例如咧一啲嘅单杠啦吓，咁啊相信大家都睇过一啲嘅视频啦，咁啊就系将呢一个单杠咧就两边撑咗喺条走廊啊嗰、那个同埋个厅嗰个交界嗰个位置，咁啊因为可以活动到嘛呢、這个空间吓，咁啊然之后咧就喺个单杠上边咧亦都做各种嘅一个动作啊咁样，例如引体向上啊咁样吓，啊又或者咧有一啲嘅朋友仔咧条件许可嘅就会放个跑步机喺度啊，或者系即系嗰个即系椭圆机啊咁样，啊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即系都会买一啲嘅健身器材咧翻到屋企嘅。嗱、今日咧我哋会数数咧就有一啲嘅健身器材咧其实都会比较容易翻车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去买啦，或者系准备去添置啦，或者准备去更换嘅时候咧，亦都有一啲嘅需要留意到嘅地方嘅，就系、是、呢啲健身器材究竟适唔适合放喺我屋企咧？咁样咁啊，有边啲因素嘅一个考虑咧，要加埋入去先至去决定买唔买咧？我哋今日节目咧，首先会讲讲吓。嗱，咁喺讲呢一个边啲健身器材会翻车之前啦，我哋亦都睇翻咧早两个月啊，就喺七月嘅时候咧，咁喺长沙咧，亦都系有一名45岁嘅男子咧，喺夜晚啊深夜嘅时候咧，咁送咗去呢个急诊室嘅。啊，我哋即系先嚟睇睇呢件系一件点样嘅事吓。咪就系咧，佢系深度昏迷嘅，深度昏迷吓。咪当时嘅心率咧就只有每分钟40次嘅。咁啊，两眼嘅瞳孔咧系一大一细。咁呢个亦都系典型嘅一个脑闪嘅表现吓。咪随时咧会有生命嘅危险嘅。咪医院亦都系即时啦开通咗一个绿色通道啦，咁啊紧急咧做咗一个开颅嘅手术，清除咗入边嘅血肿，咁啊即系救翻呢一个嘅45岁嘅男性翻嚟噶。嗱，今次咁严重嘅一个嘅受伤咧，究竟系点样发生嘅咧？佢就喺屋企锻炼嘅时候，深夜喺屋企锻炼嘅时候发生嘅。咁啊就喺呢一个嘅免打孔嘅门框单杠上边去做倒立咧。点知支单杠突然之间系跣咗落嚟，佢嘅头部咧就首先着地，就造成咗今次嘅一个创伤吓。嗱，对于话当时接诊嘅急诊科嘅医生嚟讲咧，已经唔系第一次咧去处理呢个所谓嘅单杠就系、是、免打孔嘅，即系两边咧靠一个嘅力啦，向两边去进行一个嘅撑住嘅咁样嘅一种单杠吓，咁啊唔系第一次处理咧呢种咁样嘅单杠咧造成嘅一个嘅跌伤噶啦。咁其他比较常见嘅居家健身器具咧，其实亦都多次出现喺佢嘅睇过嘅病人嘅病例入边嘅，例如。弹力带啦，弹力带点样整亲人呢？就系、是、整亲对眼啊，弹亲对眼啊，咁又或者系喺呢个嘅健身球跌咗落嚟啦，咁造成骨折嘅，又或者系呼拉圈咧转圈呼拉圈嘅时候咧就伤到内脏啦，喺跑步机上边咧系烧伤咗手指啦咁样。嗱，其实喺屋企咧用一啲嘅健身器材进行锻炼嘅时候咧，亦都会有一啲嘅隐形风险嘅。嗱，当然啦，我哋有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吓，咁啊喺我哋节目讲到嘅一啲嘅内容或者情况咧，就并唔系叫大家咧完全去杜绝啦，而系要识得点样去规避呢啲风险啦，先至可以令到喺屋企嘅一个锻炼啦，除咗更加有效率之余啦，亦都更加之安全啊。 其实咧呢种免打孔嘅单杠咧，就即系已经系发生过好多次嗰啲跌亲啊咁样嘅啲情况嘅。咁嗰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佢突然之间咧就松脱咗啊，因为佢净系靠一个嘅力啦，向两边门框又好啦，或者系走廊两边嘅墙身都好啦，去进行一个嘅撑开，靠呢一个嘅摩擦力咧，令到单杠咧就可以喺佢想要嗰个位置上边嘅。咁啊嗰个固定方式咧，其实先天都有啲风险嘅，因为两边咧会有一个防滑垫喺度啦。咁啊，当你进行一个嘅即系将佢可以伸缩嗰部分啊，去拧长佢嘅时候咧，就会顶住两边啦吓。咁啊，依靠呢个挤压咧产生嘅摩擦力咧，去承托翻你嘅体重嘅。咁我哋读初中嘅时候啦，都有学过摩擦力系点样产生㗎啦。咁同埋呢摩擦力嘅一个计算方式啦，系同你嘅嗰、那个施加嘅压力呢系成一个嘅正比嘅。亦即系讲你要去搵到一个呢系足够嘅向两边支撑嘅力呢，系同你嘅嗰个体重，并且呢你有可能喺上边呢会做一啲嘅动作㗎嘛。咁喺受到嘅呢个向下嘅力嘅嗰个对应到嘅向两边支撑嘅力呢，你先可以令到呢个单杠呢係可以稳稳阵阵咁样保持返喺原来嘅一个位置嘅。咁所以呢喺呢个嘅即係使用上边啦，咁我哋除咗要计算呢个摩擦力之外呢，其实好老实讲句啦，即係如果你系一个正常嘅成年男性嘅话呢，基本上边向两边呢个支撑嘅力呢係要真係足够到呢，几乎係将呢支杆呢整挛咗呢，先至可以提供足够嘅一个摩擦力喺度㗎。所以其实我自己嘅一个睇法呢，呢种嘅免打孔嘅单杠嘅设计呢，本身就会有少少嘅一个缺陷喺度㗎。咁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呢，再加上呢我哋嘅平时嘅一个使用呢，亦都会令到呢一个嘅叫做向两边支撑嘅呢支杆嘅嗰个向两边嘅一个即係頂嘅力呢，有可能會發生變化嘅。因為呢種嘅即係單槓呢，其實喺我哋嘅使用過程當中呢，佢會係即係你嘅手呢會對佢進行一啲嘅旋轉啦。咁呢個時候呢，有可能我哋原來定咗位嘅嗰個位置呢，有可能會係產生一個嘅鬆脫嘅。亦即係講向兩邊嘅嗰個頂嘅力呢，有可能會係喺我哋嘅使用過程當中呢而減少啦。再加上呢就係喺兩邊嘅呢個嘅防滑墊嘅一個墊片啦，隨住時間嘅推移呢，佢有可能會變得更加之脆啦，同埋硬嘅時候呢，佢提供到嘅摩擦力呢亦都會減少嘅。所以呢幾樣加埋呢，亦都會令到呢一種嘅免打孔嘅單槓呢，佢一開始使用嘅時候呢問題唔算太大嘅，但係當佢隨住話使用嘅時長一長嘅時候呢，就有可能會發生一個咧脱落嘅風險嘅。如果你將所有嘅力咧全部係依賴曬去呢一個單槓嘅時候，即係好似啱先提到嘅呢一個嘅案例啦，咁啊呢位嘅男性啦，係做一個倒立嘅動作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危險嘅因素咧就喺頭部咧會係著地先。嗱，如果你係簡單做一啲引體向上咧，有可能嗰個傷害咧相對嚟講係冇咁大嚇，好可能咧就只會跌。即係跌親腳啊，或者係蹬親個8月15啊咁樣嘅。咁而如果係出現咗一啲呢就係、是、頭部向下嘅一啲動作嘅時候呢，咁呢個傷害呢就會大得多好多啊。我哋亦都会睇返呢，就係即係用即係我真係好想去做呢一个嘅单杠嘅训练啊。咁有冇一啲嘅好啲嘅方式呢？咁样其实最好呢都仲係可以即係選擇翻咧，我哋喺呢啲嘅小區啊，或者係附近嘅社區嘅公園仔啦，咁樣都會有一啲嘅例如單槓嘅啲設施嘅，你都會睇到咧，佢係成個嘅支撐咧會穩陣啦，咁啊並且咧會係喺呢個嘅地下咧，仲會攞水泥啦去對佢進行一個嘅加固嘅。嗱，呢種相對嚟講咧就會比較穩陣一啲嚇。咁如果你話啊，我真係唔想出去啊，想喺屋企就可以做一個嘅鍛鍊啦，咁樣。咁就要首先確定到咧，你嘅嗰個牆體咧係咪足夠去承受一個嘅即係你嘅體重啦，甚至係計埋你嘅一個喺上邊咧會做動作啦，可能要計到係兩倍體重啦，咁樣嘅一個承受力啦，並且咧如果最好嘅辦法咧都係打螺絲啦，然之後對佢進行一個固定嘅。如果單靠摩擦力嘅話咧，有可能喺呢一個嘅長期使用入邊咧，亦都會有一個鬆脱嘅情況啊。 嗱，第二样我哋有可能咧就会翻车嘅，或者系踩坑嘅一啲嘅，即系喺屋企嘅体育设施啦，咁就系弹力带啦。啊，各种嘅弹力带咧或者弹力绳咧，其实都因为佢比较容易收纳啊，咪亦都系可以咧做唔少嘅一啲锻炼啦。咁啊，系成为咗唔少人居家健身嘅一个嘅第一件嘅装备吓，咁啊甚至咧系多次购买嘅一个装备添。咁但系咧，佢如果用嚟锻炼嘅时候咧，这个弹力一旦失控嘅话咧，有可能会转变成为一个好大嘅杀伤力嘅。我哋睇翻咧，2022年发表嘅一项研究吓，就回顾咗咧一家嘅眼科医院，佢喺2013到2020年啦，咁啊呢个期间咧接诊嘅11个嘅病例，啊呢啲嘅病例咧，全部都系俾弹力带咧伤到佢嘅眼睛嘅。咁啊年龄咧系从16岁到76岁啦，受伤嘅原因咧都系100%系弹力带从固定点脱落，即系例如你原先咧系用脚踩住佢嘅，然之后咧两只手再向上提啦，去进行一个嘅手部嘅锻炼啦，但系有可能咧会喺你只脚度咧系会有一个松脱嘅。咁繼而咧，瞬間就會向上彈啦，就好容易彈到啊！包括眼睛啦，或者係咧個嘅面部啦，甚至係會即係令到肋骨會有出現一個嘅骨折嘅情況咧，都有可能發生嘅。咁啊，甚至咧，我哋睇翻咧，就喺咧個嘅眼科機構接診嘅一啲嘅病例入邊啦，甚至會因為彈到嗰、那個。头部啊，而出现一个脑震荡嘅一个情况添。咁啊，弹力带或者弹力绳咧，之所以嗰个破坏力系咁大咧，系因为都系回顾翻咧，就系初中嘅物理啦。因为咧，佢有即系好大嘅一个弹性嘅势能喺度嘅。当你咧将佢去绷紧嘅时候咧，其实佢系积蓄咗大量嘅一个弹性嘅势能啦。咁如果系唔小心咧，系有一个嘅即系支点固定点嘅一个释放咧，佢就会向另外一边咧进行一个能量嘅释放啦。咁所以咧，其实俾橡筋弹到都咁痛嘅情况底下咧，试谂下俾弹力绳或者弹力带咧去弹亲对眼，系嗰个伤害会有几大嘅。咁啊，而多数啦，多数嘅朋友仔咧喺锻炼即系使用呢个弹力带或者弹力绳锻炼嘅时候咧，嗰、那个方向啊，都系向住我哋块面嘅，即系例如咧就即系踩啱先我讲到就系踩喺脚下啦，做一个嘅弯举啦，或者系侧平举啦，或者系蛙艇啊呢啲动作嘅时候咧，其实当佢松脱嘅时候咧。都会系直接弹埋块面嗰度嘅，咁所以咧，其实对于我哋嘅包括话面部啦，或者系面部最脆弱嘅一个地方就系眼球啦，受到冲击之后咧，其实嗰个伤害咧系唔细嘅吓。嗱，咁点样先可以用得安全啲咧？咁样咁其实咧，我哋可以话唔好用脚踩住佢啦，因为佢有可能咧会系进行一个嘅松脱啦。咁我哋可以攞啲重啲嘅嘢嘅，例如咧系用哑铃。去扎住佢，咁当然啦，呢个哑铃咧最好就系即系确保啦，系可以足够嘅一个重量，并且咧系捆绑扎实吓，又或者系我哋做呢个侧平举啦，或者系蛙艇嘅时候咧，就唔用弹力绳啦，改用哑铃得唔得咧？咁样其实亦都系可以考虑嘅。咁同埋咧就系嗰个弹力绳啊，当佢系使用一段时间嘅时候咧，其实佢入边系由好多股嘅嗰啲一条条嘅橡筋咁样嘅一个结构去组成嘅。咁啊，当使用嘅时长一长咗嘅时候咧，只要佢有一部分嘅一个断裂啦，亦都会令到佢咧系更加容易松脱嘅。咁所以大家咧亦都系平时存放嘅位置咧，要喺阴凉干燥嘅地方啦。嗱，千祈唔好直接晒佢吓，因为直接晒佢咧系会令到佢加快去进行一个嘅老化嘅。咁另外咧就系、是、亦都要睇题咧，就系健身球啊，有唔少嘅朋友仔咧，可能即系喺呢个健身球上边啦，去做一啲嘅动作咧，那个问题都唔大嘅。最怕咧就系企咗上去嘅啫。嗱，啱先我哋亦都提到咧，就系话健身球所造成嘅伤害咧，亦都系。絕大部分啦，咁絕大部分我哋喺醫生嗰度咧獲取到嘅一個信息咧，就係會喺球上邊跌落啦，或者係即係突然之間個球咧出現一個爆破嘅情況，咁啊我哋毫無防備咁樣咧直接搭喺呢个地上边嘅。嗱，咁如果当时手入边咧可能攞住哑铃啊等等呢啲器材嘅话咧，或者周围有啲尖锐物品嘅时候咧，其实会更加危险嘅。咁所以大家咧练习呢一个嘅健身球嘅时候咧，一定要确保翻咧附近嘅嗰个位置咧系有充足嘅一个空间咧，系处于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咧，先至好训练嘅。同埋亦都需要咧就系即系定期去进行一个嘅检查啦，就唔好话等佢出现一啲嘅小裂纹啦，或者系即系已经。明顯睇得出佢嘅一個顏色已經係改變啦，或者係彈性變差嘅時候呢，亦都繼續去使用啊。咁同埋亦都要留意翻屋企啊，即係喺使用呢一個嘅健身球嘅場景附近啦，會唔會都有一啲尖鋭嘅物品呢，即係有可能會刉穿佢㗎。 咁所以咧就亦都要特别留意翻嘅。咁同埋咧，真系唔好话企喺个球上边啊，因为一跌落嚟嘅时候咧，嗰、那个即系伤害咧，好可能都会集中喺呢一个头部嘅，又或者系即系出于自然嘅一个反应啦，会用手去进行一个支撑啦。呢、這个时候咧，引起骨折嘅一个情况咧，亦都会比较多啊。另外呢，就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呢，建议大家呢喺购买呢个跑步机嘅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嘅，因为好多时候呢小朋友都会即係比较感兴趣佢未见过嘅一啲嘢吓，咁当你喺跑步机上面跑步嘅时候呢，有可能佢会跟喺你后边㗎，咁甚至呢就会即係爬咗上去嗰个跑步机啦，或者係即係好奇啦，会督只手指落去呢嗰、那个跑步嘅嗰、那个即係滚动嘅嗰个履带上边去进行一个嘅可能玩啊，或者系做其他嘅动作啊咁样啊，有可能咧会因为即系长期嘅一个磨。

0: 擦咧而灼伤佢嘅，因为跑步机嘅履带咧，佢会系比较粗糙啦，咁所以咧，其实嗰个手指放上去咧，唔使好长时间咧，就会出现一个灼伤嘅情况嘅。另外最怕咧就系卷入咗一啲嘅缝隙入边啦吓，咁啊亦都会系令到咧，即系小朋友处于一个危险嘅状态。咁所以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建议系即系暂时将呢个跑步机咧断电啦，或者甚至系搬离呢一个小朋友可以接触到嘅地方嘅。咁啊，同埋咧亦都如果跑步机有间专门嘅房。可以係存放嘅話咧，亦都建議嚇，咁就係家長咧，盡可能呢間房咧鎖一鎖佢嘅，即係平時唔用嘅時候鎖住佢啦。同埋有小朋友喺屋企嘅時候咧，跑步就唔好戴住個耳機啦，因為個小朋友咧做緊啲乜嘢咧，同埋喺邊度咧，你係要時時刻刻確認到先得嘅。如果唔係咧，就會發生我啱先提到嘅一啲，即係可能會整親小朋友嘅一啲情況嘅出現啦嚇。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可以去报时下会声音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会系同大家讲讲嘅，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去睇医生啊，亦都最怕做一样嘢就系打针。咁啊，其中咧就包括话打屁股针，即系要突个 pat pat 俾个护士咧，就一支针咁样吉落去。点解而家咧反而系即系发现少咗呢啲屁股针咧吓？咁啊，会唔会话医生都唔会太主动开，或者系咪真系而家打屁股针嘅呢啲情况？咧系真系少咗咧，应用场景又少咗啊，或者系唔需要咧咁样，究竟系点样嘅原因咧吓？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讲呢一个话题啊。
1: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9。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
3: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4: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基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嚟，依家有嘢讲吓，啱先都系讲到咗啦。接住落嚟咧，我哋会讲讲细个嘅时候，相信咧就应该系80后之前咧，即系80年代出世嘅朋友仔之前啦吓，咁可能咧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当然啦，就最好唔好经历啦。又或者去到医院啦，探其他亲戚朋友又好啦，或者系做体检都好啦，都会曾经见过一啲嘅情景嘅，咁就系即系会有张凳咧，有个屏风就遮住，咁入到去咧就系即系要攞个 pat 出嚟，咁然之后俾护士咧就一。

你擰翻過去啦，因為你咁樣扭住咧，你係會令到啲肌肉緊繃，我係打唔到入去嘅咁樣，咁所以咧就被逼咧就要即係嗰個視線咧要向翻前咧，就望唔到佢幾時吉落嚟啦。然之後咧喺你毫無準備嘅情況底下咧，就一嘢吉落嚟嗰種驚嚇感咧，其實我係最怕嘅。咁所以咧，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都係即係比較怕呢一啲嘅即係打屁股針嘅一啲情況嘅。咁啊，而家啦，似乎係即係比較少見咗嘅。咁啊，令到我哋都會產生一個疑問，就係話，我哋細個打嘅嗰啲屁股針咧，而家係咪消失咗咧？咁樣。嗱，或者我哋先嚟睇睇咧，屁股針其實係乜嘢嘢咧？佢係肌肉注射啊，嚇，即係嚇呢一個嘅醫學嘅名詞咧，叫肌肉注射啦。咁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打屁股針嘅嗰個科室啊，咁啊都會係寫住肌注區啊，即係肌肉注射區。咁啊，另外咧亦都會喺呢一個嘅注射醫學注射嘅一個嘅分類入邊啦，仲會有靜脈注射區啊，咪即係吊針啦。嗱，呢樣嘢大家都知道啦。咁仲有咧就係皮下注射啦，同埋皮內注射。咁啊，會有幾種唔同嘅一個適用唔同場景嘅一啲注射方式嘅。我哋逐樣講講嚇，咩係皮內注射咧？咁樣一般咧，我哋即係去做試針嘅時候咧，都係要用呢一個嘅皮內注射嘅方式嘅。咁啊，即係皮試啦，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呢一個嘅名詞嘅，就係唔知道你係對呢隻藥物咧，會唔會有一個嘅劇烈嘅過敏反應啦。咁所以咧，就先去用針頭咧貼近你皮膚即係表面嘅嗰個位置咧，就打啲藥落去，因為咧注射點比較靠近身體嘅表面啦。咁啊，當我哋嘅身體咧出現對呢種藥物咧過敏嘅反應嘅時候咧，係會比較容易觀察到嘅。嗱，皮內注射咧咁啊比較多嘅一種情況咧，喺試針嘅時候咧會睇到嚇。另外一種皮下注射啦，咁比較常見嘅就係注射胰島素啦，就會喺皮下注射嘅。咁胰島素之類嘅大分子嘅蛋白質咧，係唔適合口服嘅，咁需要通過注射嘅方式咧去進行一個用藥啦。咁而皮下注射咧，就相當於咧係直接向呢個靜脈咧係注射嘅。咁相對嚟講咧，要比肌肉注射咧要簡單一啲嘅，唔需要專業嘅醫護人員亦都可以進行到啦。咁所以咧，點解有一啲嘅糖尿病患者咧，佢係會自己去注射呢個胰島素，咁用到咧係皮下注射嘅呢種方式啊？另外一種咧就係靜脈注射啦，咁顧名思義咧就係將呢啲藥物咧直接係注射到呢個靜脈入邊嘅，咁我哋所講嘅呢一個嘅吊針啦，咁就係咧靜脈注射一種方式啊嚇。嗱，呢種注射方式嘅好處咧就係直接將呢啲藥物咧注射到血液入邊，咁藥物咧係即係唔係咁容易俾肝臟啊等等呢啲器官咧係代謝咗佢啊，即係可以直接用到我哋全身上邊啊。咁另外咧就係亦都可以喺呢一個嘅即係嗰個情況比較危急嘅時候咧，係可以快速起到一個嘅藥物嘅作用啊。咁所以咧靜脈注射咧有佢嘅呢個好處喺度啊。另外一種咧就係我哋啱先提到嘅肌肉注射，咁其實同靜脈注射一樣啦，肌肉注射都係避免咗咧藥物俾肝臟去進行一個嘅代謝嘅。咁但係同靜脈注射相比咧，肌肉注射嘅一個藥物咧，會係更加緩慢咁樣係令到藥物去發揮作用嘅，即係話唔想佢咁快發揮作用嘅意思嚇。咁喺注射好多類型嘅一啲疫苗啦，或者係對血管刺激可能比較大嘅一啲藥物嘅時候咧，往往都會用呢一種注射嘅方式嘅。嗱，大家即係諗翻啦，注射疫苗嘅时候咧，其实都系用到肌肉注射，即系除咗 pat 打 pat 嘅时候咧，系肌肉注射啦。手臂嘅嗰个注射方式咧，其实都系肌肉注射嚟嘅。咁有啲朋友仔话，即系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即系呢个肌肉注射咧，即系打屁股针嘅时候咧，都会好痛嘅咁样。即系点解会咁痛咧？咁样咁其实呢个咧有几个原因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对于疼痛嘅忍耐程度咧，就肯定冇大个咁多噶啦，即系嗰个程度冇咁大噶啦。咁同埋咧就系、是。对打针咧都会有一种恐惧，即系正如啱先讲到，我最怕咧就系佢唔知几时一嘢好似飞镖咁样吉落嚟嘅时候咧，嗰种惊吓感咧系令到即系你会对打屁股针咧系会产生一种佢系好痛噶，我唔想打咁样嘅一种感觉嘅。除此之外咧，亦都会有一个即系几个啦，几个咁多嘅一个客观嘅原因嘅。嗱，包括咧就系、是、对于话50后或者60后嘅朋友嚟讲啦，佢哋打屁股针嘅时候嗰种疼痛咧。有可能會源自於咧會重複使用嘅一啲即係頓咗嘅針頭啊，
以前嘅嗰个技术咧就未有咁发达啦，吓咁啊医疗条件亦都未有咁发达嘅时候咧，咁啊用过嘅针头咧，佢会系透过一个嘅高温消毒嘅一啲方式啦，去进行一个嘅杀菌嘅，咁啊所以。

0: 即系打多几个人嘅时候咧，佢都会磨掘咗噶嘛。咁后边用嗰啲咧，就会系即系要焗住用一啲系钝咗嘅针头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嗰、那个疼痛嘅程度咧，肯定系尖嘅针头咧会系即系相对嚟讲冇咁痛啦，咁样。咁啊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客观嘅原因啦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嗰、那个护士嘅手势啊。就係吉得究竟有幾深同埋有幾淺嘅時候呢，其實都對於我哋嘅嗰個、感受係唔同嘅。咁因為呢要實現一個肌肉注射呢，就都要避開呢我哋屁股上邊呢好厚嘅嗰層脂肪層㗎嘛。咁所以往往都係即係吉咗入去肌肉入邊呢，最少2到3厘米嘅。咁呢個針頭呢亦都係造成一個傷口嘅痛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我哋身體嘅自然反應嚟嘅。咁另外呢就係、抽吸嘅呢個過程啦。因為呢就打屁股針嘅時候呢，醫護人員都會有一個操作嘅，就係、喺注射呢啲針液入去之前呢，會係抽抽個針頭。咁即係咁樣做係為咗乜嘢呢，就係、確保個針頭呢係冇吉到血管啦。如果直接吉落去血管嗰度呢，即係抽出嚟會吉到血管嘅話呢，咁就變咗靜脈注射啦嘛，就實現唔到呢佢係緩慢釋放咁樣嘅一個需求嘛。咁所以呢就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呢，亦都會令到呢我哋嘅痛嘅感受會多啲嘅。嗱，屁股針有冇消失呢，咁樣其實係冇消失嘅，只不過呢我哋而家嘅一個應用場景呢係越嚟越少嘅。最重要一樣嘢呢，就係即係隨住現代藥物嘅一個發展啦，可以口服起效嘅藥物呢，其实都尽量少用针呢种方式咧，打针呢种方式咧，去对患者咧进行一个嘅用药嘅。咁所以随住而家药物嘅一个发展咧，的确系呢个屁股注射咧，即系肌肉注射啦，系少咗好多嘅。但系亦都冇消失到啊，即系有需要咧，仲系会用到嘅。咁亦都要多谢咧，就系呢一个嘅药物嘅发展啦，令到我哋以前好多咧需要靠打针嚟去注射入我哋体内嘅一啲药物咧，而家就可以口服到，而唔再需要打针，即系唔使再痛一痛啦吓。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限啦，亦都同大家倾到呢度吓。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啦，下昼2:30到3:00咧，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75%，吹两级的东南风。目前顺德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的，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户外活动的时候请注意防晒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娃。

0: 行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3。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

0: 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FM 90.1，真系得。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901，真系噶。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44。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75%，吹两级的东南风。目前顺德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户外活动的时候请注意防晒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 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车，前面上车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15。
4: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5: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席等你。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7: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8: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9: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7: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0: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1: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2: FM 901，真系得。
1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嚟到下午4: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海伯路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沙龙路英明路口往龙岗方向现时同样布慢。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现时比较车多缓慢嘅。睇睇高速方面，港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佛墟高速北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因为有施工车多缓慢嘅。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亦都系比较缓慢嘅。西二环西池湖通往官窑方向左边车道有施工，现时比较立落嘅。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阿江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啊。咁提提你啦，因道路拓宽改造工程需要啊，君安嘅西堤路华安闸段实行全封闭管理啊，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嘅。施工期间预计系到12月31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4: 我顺德村花众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5: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4: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5: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纯心伴，朝朝精选。
15: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

0: 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八加一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的产区就限定在化州方圆 1547.6 平方公里的区域入面。2016年它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的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它既是药又是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呢，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五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浸出嚟系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两个几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们上班一族，原价是89.99一盒，现在是49.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两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八加一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知真我非凡。区应急管理局关怀事，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公务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75%，吹两级嘅东南风。目前顺德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噶，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户外活动嘅时候请注意防晒啦。
6: 901贴心天气提示。
7: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6: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8: 901交通消息。
9: 呢个钟数咧，见到沙龙路英明路口往龙岗方向咧，就行车唔多掂当噶。咁另外睇翻咧，禅西大道古灶路口往乐松方向咧，而家亦都系塞住咗。咁佛山大道方面咧，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而家系有阻滞噶。咁再嚟望翻咧，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亦都系人多车多噶。再望翻过嚟高速方面，佛岗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右边车道咧发生咗有事故噶，导致呢度行车缓慢，请大家小心避让。咁另外佛开高速北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由于有施工嘅关系，亦都系积咗比较多车仔喺度啊。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呢一个南沙大桥咧，现时见到亦都系有慢镜头出现。咁至于西二环西桥互通往官窑方向咧，左边施道左边嘅车道而家施紧工噶吓，亦都系见到行车有咪摩，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8: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0: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1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3: 好啊，
12: 爸爸。
14: 哎哎，
1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4: 哎，好了好了。
1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3: 我知道，是雪人呗。
12: 对。
1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4: 啊？
1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2: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4: 啊啊！
1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4: 啊
12: 啊！
1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6: 此时此刻喺度开车嘅你，系咪思考紧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呢？嚟南海影视城同孩子进行一天嘅穿越之旅啦。其实去边度相对都系次要嘅，全身心投入陪伴先至系关键。当然呢个系需要考虑性价比嘅问题。而我哋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 首要的理由呢，就因为我们顺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顺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才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嘅《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咗上述丰富嘅节目之后，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咧依然充满电啊，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系简直太有型啦！咪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猎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四 A 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优惠只在顺心本之有啊！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7: FM 90.1

0: 屌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3: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1: 赞赏有加，
4: 即系唔一定要做到嗱，睇下得唔得先啊。

0: 但会有人问，喂，点解个音质咁样？
1: 已经尽大力噶啦。
2: 爱爱女女不管方向，够刺激的照有激上。
1: 唔系老老实实啦，真系好想激上嘅、啊。系啊，即系因为你都知啦，呢一排啦做节目啦吓、啊，即系基本上都放飞噶啦。
0: 系啊，
1: 有边个仲想翻工先得噶？
0: 咁又啱啊！
1: 尤其是仲有个同事而家仲休紧年假添。
0: 冇错，你知唔知咧？更加即令我激心嘅系乜嘢咧？啱啱咧又有个同事行出嚟啊，又同我讲啊，佢话阿嘉熙啊，我。

0: 住咧国庆假期之后咧八号开始咧，我一直休息啊，要休到十八号咁样。
1: 哦、so sweet，
0: 咁嘅咩
1: ？So sweet， 咁样啦吓，咁就即系啊，当然啦，饭要一啖一啖咁食，假咧要一日一日咁休，
0: 系啊，
1: 工咧都系要一日一日咁翻嘅。
0: 冇错，你即系如果系喺节前。你唔休假，你唔拼假嘅话，咁咪可以揀节后嚟拼咯，一样都可以凑超长假期。
1: 咁、样都可以嘅，咁、样，反正咧就即系话要取决点样嘅态度啦，吓咁啊，所以一连呢几日啦，喺呢个中秋假期之前咧，
0: 系
1: 大家都会见到咧，就即系 hea 爆嘅两个主持人啦，做呢一个嘅啊，即系就算有假。
0: 但我觉得我哋两个咧，
1: 但呢个钟数咧 ，I want you to be hea
0: 拉底系咪？
1: 要俾 hea。一气还有一气气咁样啦吓，
0: 估唔到咁都俾你入到位。
1: 但系冇计噶呢样嘢，即系我哋都好想话以饱满嘅精神状态，以最大嘅期待去嚟紧要接受我哋呢一个传统节日中秋咁样啦。
0: 我觉得我会好饱满咯，我哋嘅精神状态。
1: 但问题系即系话，我想饱满咁去上一个月，想大激上。
0: 嗯，
1: 系啊，
0: 系。
1: 个天都要你 hea，
0: 嗯，
1: 冇计嘅呢样嘢系啦吓。据讲啊，据讲。今年呢即係我哋成日都讲㗎啦，正日嗰日呢、即係由于啊即係越圆越缺咁样呢，係、新十六即係十六呢先八月十六先至会圆啲嘅。
0: 哦，係因为佢都唔係话均衡咁样一定係去到八月十五呢就係最圆嘅时候嘅，即係你每个月呢、肯定十五就会越圆，但係佢未必是最圆最圆的状态。
1: 没错啦，未必是那个即是 perfect 圆咁样啦。
0: 吓
1: 嘛、16可能 perfect 啲咁样啦。
0: 是啊、
1: 但据讲呢今年呢是要去到17先至更 perfect 嘅。
0: 哎呀。
1: 哎呀咁样啦。
0: 即迟来的美好系咪
1: 呀。是啦咁样即是话16系最月呢 ,17 系一追再追月嘅。
0: 重点系一追再追追唔追到嗰下。咁月亮呢最圆嘅时刻呢今年就系喺9月27号即系农历嘅8月17啦凌晨嘅。0:49。
1: 冇错啦，咁呢一个嘅情况咧都唔罕见嘅，你查下通胜就知噶啦，咁样吓，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咧，大概隔两到三年咧先会出现一次嘅啫，咁样。
0: 哦，咁样咯，喂，咁如果按照咁计咧，嗱，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咧，又系隔一两年有一次啦，咁其实十五圆正一圆嘅冇乜几多，
1: 冇几多次噶咋，
0: 都系去咗其他地方圆。
1: 系啊，咁啊，十年。十年仲有几年咁样啦，就系话，反正就咁、当然啦，就即系今年咧，9月25就系正日啦，中秋嗰一晚咧，咁、当然系最好嘅时间嚟嘅。
0: 我哋好期待啊，要赏月。
1: 即系话晒，你都准备充分，又系又系假期咁样啦，
0: 吓
1: 25、26号咧，晚黑可以见到嘅呢个月光，即系老老实实啦。你除非揾个圆规去度嘅啫，系嘛？
0: 系
1: 即系其实你25、26同27嗰个满月比嘅话，你肉眼上面睇佢都系一个圆月。
0: 是啊，因为我哋距离佢远啊嘛，我哋又睇唔真佢嘛，即
1: 系
0: 除非你攞个天文望远镜系嘛，
1: 嗯，
0: 即系你连上面啊、上我啊、吴刚嗰啲，你都全部睇到晒嘅，
1: 望晒咁样啦，咁啊偷窥人私隐咁样啦，
0: 咁啊睇得出嘅，
1: 咁就冇计啦吓。但系即系正如话啦，啊，哪怕你准备咗呢个天文望远镜，准备大激相都好啦，
0: 系，
1: 都系睇下你嘅天气咧，就天公是否作美咁解嘅啫。
0: 对啊。
1: 据讲啦吓，
0: 嗯，
1: 因为寻日我哋咧系咁依同大家讲过下噶啦，嚟紧会有四次嘅呢一个嘅冷气嘅活动，
0: 又话佢落唔到嚟，
1: 系虽则话对我哋呢一个嘅即系南方地区咧，系基本上系冇影响啦，
0: 系
1: 不过吓，不过咧。都系可能会有啲云啊、盛盛啊嗰啲咁嘅嘢嘅，系啦、反正就即系25号当晚、26号嘅晚黑8点到10点咧，算系赏月嘅一个黄金时间段嚟。
0: 系啊，因为嗰个时间咧，嗰个月光咧，佢系偏黄少少嘅，同埋偏大只少少嘅，
1: 有啲氛围感咁样。
0: 嗰阵相就最好噶啦。
1: 系，因为咧就再升到高啲嘅话，大家应该都会清楚嘅，尤其是咧，即系有一啲咧，朝头早5点几要起身要值班嗰啲人咧，就会更加理解嘅。即系嗰阵时候，你因为佢比较高啊嘛，
0: 系
1: 佢比较高嘅时候咧。个月光系白色啲嘅，
0: 系啊，月正当空嘅时候，
1: 系啦，会光亮啲啊，咁、就唔够嗰个黄色嘅月亮咁朦胧，
0: 肯定要好似个蛋黄咁样先靓噶嘛，
1: 系啦咁样，咁25号咧天气唔好咧，咁就等到26号再补睇咧都 OK 噶吓，咁26号咧佢如果有多云嘅话咧，咁啊。即系8月17嘅月光咧，一样都系咁好睇嘅。
0: 哦，
1: 但系当然啦，就即系话8月17咧， 亦都未必可以睇得到，都系睇天气嘅啫呢样嘢。
0: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我哋咧而家嗰个心态咧就要咁样啦。由今日开始，你好尝试下去想下佢啦。
1: 哦，想想
0: 系啊，因为咧，如果你今晚睇唔到咧，听晚都好大可能系睇唔到嘅，一直咧会去到呢个9月28日啦，都应该未必睇得到。
1: 反正你反正由24日开始，
0: 系
1: 24日开始。到27日前前后后呢两三日，系、嘛？就正如我哋啱先开头俾大家听嘅呢只歌咁样、正所谓大大想想，细细也想想，
0: 系啦，
1: 系啦，这里想想，那里又想想，系啦，咁啊起点样你都有得想噶啦吓。
0: 系即系尽量咧，即系趁佢呢个天空咧冇俾嗰啲咩乌云遮住啊，
1: 唔
0: 系我好难讲啊，即系嚟紧咧个天气平均上咧都系多云啦，间中系有雷阵雨。
1: 冇错啦，就根据翻咧当代著名音乐艺术家杨千嬅小姐所讲啦，就想唔想话想就想，唔想冇得想啦，就系。就系咁样
0: 啦，啱嘅，
1: 系，
0: 我呢个心态我好认同啊，真系好赞赏。
1: 反正你唔一定要定一嗰晚去想月嘅，只要保持一份好嘅心情就 OK 噶啦。嗱，即系做人做事都系咁嘅啫嘛，系嘛？即系你唔好下下都做到100分，系嘛？最紧要有。系嘛？
0: 又啱嘅，即系我觉得咧，就算系你真系中秋嘅时候咧，你睇唔到个月光啦，你唔紧要嘅，你退而求其次，
1: 系
0: 嘛？我哋准备多啲中秋有关嘅食品啊，
1: 哦，氛围感啊，
0: 过节品啊，系啊，咁、
1: 啊、
0: 你就会有嗰个 feel 噶啦嘛。
1: 冇错，因为
0: 灯笼系嘛，点字奶
1: 系啦，月饼又要起身，
0: 摆瓷奶
1: 系啦，芋头又要整翻件咁啊，田螺都要啜几嘢咁样啦，
0: 系啊，
1: 系啦咁样。但系就正如话，即系你知啦，而家系嘛？即係大部分嘅朋友啊，都要咧就即係話要勤儉持家，係嘛？即係未必一定要咧就要買呢一個嘅比較隆重啲嘅禮盒啊嗰啲咩嘢嘅，係啊。
0: 但係有時候即係你個禮盒包裝靚啲咧，即係你分享出嚟嘅時候，你都會特別
1: 哦，即係影相嘅時候
0: 啊，係啊，好睇好多噶嘛。
1: 咁樣咁呢啲嘢咧都可以 DIY 嘅，因為喺呢個
0: 自己整個盒咯。
1: 係喺呢個網購嘅平台入邊，喺呢個網購嘅世界當中，有咩嘢唔可以喺義烏嗰度買得到啊？系嘛？
0: 原来嗰边都系生产呢个嘅咩？
1: 唔系，即系类似系咁啫。你哋可以去翻嗰啲咩网购平台嗰度揾揾咁样嘅，就例如话浙江呢位阿彪咁样，就非常之好啦。即系呢一啲系真系家庭主男嚟嘅，又或者可能系因为已经俾老婆咧就克扣咗咧大部分嘅人工啦，冇乜私己啦咁样，所以佢系比较多啲悭钱嘅技巧嘅。
0: 系佢点做咧？
1: 咁我最近咧，佢系分享咗一个中秋悭钱技巧嘅，就可以咧。去网购一啲吉嘅礼盒，
0: 哦，系
1: 花款各样，
0: 系啊，系嘛，
1: 系啊，材质各异，尺寸自定咁样啦，
0: 冇错。
1: 咁然之后咧，
0: 可以订制图案啊，
1: 冇错啦。反正你自己去同呢个客服讲清楚你要个咩礼盒咁样啦。咁然之后里边嘅馅点样去解决咧？里边嘅馅咧就可以去翻一啲咧，就即系话比较地道啲嘅呢一个商超嗰度啦，买翻啲散装月饼嘅。
0: 哦，
1: 系啊，散装月饼咁，然之后咧翻到嚟咧就自己
0: 灌装，
1: 自己做工厂女工咁样啦，吓就即系自己放翻四只落去咁样啦，组装一下咧就可以花小钱办大事啦，
0: 系嘛？
1: 因为通常你都知道，系嘛？你攞个礼盒送俾人，人哋转手就会送俾其他人，佢唔会打开嘅咧。所以你里面嘅馅根本 who cares 咁，
0: 唔系，我觉得你呢个有位又有少少错误啦。嗱，即系如果吓人哋送咗一盒月饼俾你，我首先第一个反应，我要先睇下嗰个外包装盒究竟写里面嗰个月饼系咩馅嘅。
1: 哦，吓，
0: 即系如果系我自己喜欢嘅馅料，即系好似林公子
1: 咁，系啊，
0: 双黄百年蓉咁样，跟住你可能唔舍得送俾人噶啦嘛，咁你自己食噶啦嘛。
1: 哦，咁啊啱嘅，
0: 系啊，即系我一件影礼手啊掉出去。
1: 金狗，哎，拜有你啱啊，系啊，
0: 类似咁样。但如果吓阿彪佢咧，佢嗰个礼盒咧，佢外面咧冇写清楚系咩嘅嘛，我相信即系十个有十个人都会打开嚟睇
1: 嘅。咁又啱嘅，嗱，反正咧就即系佢举例啦，吓一个礼盒嘅吉盒
0: 系
1: 17元嘅啫，
0: 哦，
1: 系嘛？跟住咧，
0: 比我上次买嗰个生日嗰个礼物盒仲平。我上次佢个买咗25元。
1: 佢个馅啊，佢个馅先惊为天人啊！佢个馅只系1/2啫。
0: 哦，
1: 系啊，唔够1/2添啊，加埋里边嘅馅，
0: 系
1: 加埋嗰啲包装副料，即系可能防腐剂啊之类嗰啲乜嘢咧，总成本唔使25元。
0: 哇！
1: 系啊，廿几蚊包到100几十蚊嘅效果出嚟啊！网友怒赞，系啊，呢啲咪就是。

0: 系即系劲悭，劲悭一百咯。系啊，
1: 是懂得过日子的哈。
0: 哦，系咁，当然啦，即系其实呢样嘢咧，都可以理解，因为之前咧亦都有提议过咧，嗌大家可能喺啲礼盒啊，唔好过度包装啊。
1: 哦，系啊，系嘛，即系一切从简咁样
0: 系啊，因为佢嗰份营销逻辑，而家大家都已经拆穿晒噶啦，佢就系、是、即系不断咁堆外边嘅堆头，令到你觉得哇，真系好有 face 啊。
1: 不过我真系曾经因为外面嘅堆头而买咗某个品牌嘅月饼嘅，
0: 系
1: 因为佢嗰个
0: 堆头送金啊。系嘛？佢推头
1: 唔系，我啲有价值好多，即系佢同其他动漫咧做咗一个联名。
0: 哦，
1: 系啦，我就系为咗即系做呢攞呢个联名周边，所以我就买咗佢哋嘅月饼。
0: 我好似 feel 到，应该我好似都见过下
1: 间谍过家家
0: 啊，类似啦。跟住我上次见到嘅咧，就系呢一个咩钢铁侠啊嗰啲
1: 啊，即系类似咧、啊。即系我觉得其实佢哋呢啲咁样嘅营销手段咧，当然啦，令到佢嘅价钱系卖高咗好多啦。
0: 吓系咯吓，咁反正。
1: 咁即系睇大家自己愿唔愿意为佢埋单咯。
0: 系啦，咁反正就而家咧，消费者系慢慢唾弃翻呢一种，即系叫做话经过繁复咁样包装呢个外包装
1: 咧，就理智好多啊。
0: 系啦，而抬高咗个商品嘅定价咁样嘅。嗱，咁另外咧，2023年咧亦都正式实施咗一个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嘅。咁佢呢个要求入边系明确规定咗咧，月饼嘅包装层数系唔可以超过三层嘅。
1: 系，
0: 我想问下可以包到点三层法咧？我想话
1: 有
0: 铁啊，唔系哦，佢本身嘅独立。包装嗰块膜一层
1: 系
0: 嘛，
1: 冇错。
0: 铁罐一层
1: 系，
0: 外边一个礼盒一层
1: 系，
0: 顶晒笼系咁嘅啫。咁都可以嘅吓，即系呢个三层咧系一个相对比较理性啲嘅包装啦。
1: 系咁，仲有个更加直接啲嘅就系、是，如果你嗰盒月饼卖嘅价钱咧系贵过100蚊嘅，咁你嘅包装成本咧系只能够占到佢呢、這个。整体嘅售价嘅比例唔可以超过15% 嘅。
0: 哦，咁样
1: 啊，即系你唔可以话、啊、喂我个月饼嘅内馅，我可能就系值20蚊，跟住你剩低嗰80蚊都系包装嚟嘅，咁唔得。
0: 咁就有少少买毒还珠咁嘅感觉啦。
1: 咁咪就系阿浙江阿彪嘅嗰个做法。
0: 系啦，呢个系啊。
1: 嗱，
0: 如果你嘅售价系低过100蚊嘅话咧，佢包装成本就唔可以超过20%嘅。
1: 嗯，
0: 啊20%咁样啦。咁呢个政策咧，从源头上亦都系封住咗咧，以包装去抬高咗个售价咁样一个路径啦，咁亦都有好多嘅消费者意识到咧，好多标榜住高端嘅月饼礼盒咧，佢嘅内容物同啲散装产品相比咧，系冇显著嘅差异嘅。
1: 哇，所以阿彪好自信。
0: 系啊，反正即系当然啦，即系大家都做咗咁多年人啦，
1: 冇错。
0: 咁啊，即系都叫见惯咗好多消费类嘅一啲所谓营销嘅手段啦，大家会变得理性嘅，亦都即系都系嗰句啦，你买粽又好，买月饼又好，除咗送人有体面之外，你都要食噶。
1: 冇错，
0: 系嘛？你关注翻佢本身嘅嗰样嘢，佢嘅口味啊，
1: 佢、出品嘅品质啊，又或者佢是否是老字号啊？
0: 系啦，
1: 一般咧，你可以做得呢啲传统食品嘅话咧，佢、如果佢嘅质量唔过关，味道系唔系受到大众喜爱嘅话咧，佢系冇办法可以做到咁多年嘅老字号。
0: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就要同大家推荐下啲老字号啦。其中一个老字号，因为已经喺自己手上边啦，可以发觉咧，佢嘅包装系朴实无华嘅。系啊，朴实无华。
1: 唔同嘅，你攞到嘅嗰一盒咧，佢系莲蓉蛋黄嚟嘅啫。
0: 哦，
1: 诶，佢唔系经典双黄白莲蓉嘅，所以个包装肯定唔一样
0: 的。哦，原来我嗰个朴实无华系因为咁样嘅，系好。咁啊，讲翻咧就中秋佳节到啦。酒吞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呢？咁样咁今年中秋咧，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咧，为大家精选咗本土老字号好礼噶，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我未曾拥有啊！我都想睇一睇咧个包装去到点嘅，佢只需要88.5啫。咁88.5咧，啱先亦都讲过噶，佢嘅呢个包装嘅一个成本价系唔可以超过20%嘅，咁都系10多蚊嘅包装嘅啫，
1: 系啊，
0: 系啦，
1: 所以佢嘅内容物啦，即系例如嗰啲莲蓉啦，系嘛，蛋黄啊，肯定用得最靓噶，
0: 冇错啦，唔使90蚊就可以试到啦，顺德路味道，
1: 正啊，
0: 系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
1: 啊，送礼体面又过人，
0: 非常之体面啊，因为佢原价242噶，咁你除份有正咧，佢按照15%咁嚟计咧，佢嘅 嘅包装都尚算顶级噶。咁而家咧直降132，佢只系降售价啫嘛，佢唔降标准噶嘛，只系卖180蚊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你体面又悭钱咯。
1: 系呀，咁啊而家咧喺微信嗰度搜索信心伴小程序咧，信咧系信德嘅信啦，心咧系心意个心啦，伴咧系陪伴个伴啦，咁啊可以咧满199减20蚊，满399减50蚊嘅，记得咧买之前咧落单之前咧就攞咗优惠券先。
0: 系咁，然之后咧就。

0: 再買嘅時候再用埋呢張券呢就更加抵啦咁樣。每日朝頭早10点啦同埋晏晝4点呢都會有一啲限時秒殺嘅。咁、超值好禮呢等大家搶下爭、時間。即係今日就當然就過時不候啦。聽朝早啊聽日晏晝呢大家都不妨去睇一睇咁樣嘅。上去微信搜索順心伴小程序啊。順味中秋心伴團圓順心伴商城順得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記得上去睇下啦。
1: 黎順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2: 农历八月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就是中秋节。而家好多饼家品牌会提前一个月甚至三个月就开始卖月饼。其实以前啊，每年八月初一的吉时，顺德的饼铺都会在炮仗声当中，将精心制作的月饼隆重推向市场的。同时闪亮登场的还有趣致的公仔饼、猪仔饼，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的。讲起公仔饼，是旧时饼店师傅用制作月饼时候剩下的材料，用动物形的模具印上图案制成的象形月饼，有鱼仔、狮子、孖公仔等等的造型，一般都是没有馅的。当然也都会有外形好像猪仔那样用竹笼装住的豆沙馅猪仔饼。公仔饼一般只会在中秋节之前卖，因为价钱平，外观又盏鬼，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30-40年前曾经风靡一时的。在寒素岁月当中，月饼都没有现在那么华丽的精美包装，多数都是白纸包裹，用棉绳扎紧，一动四个。结实的棉绳会将月饼皮上面的花纹勒到凹凸有致，尤其是上面印有月饼品种和生产厂家的红纸，非常醒目的。因为扎得紧，所以棉绳、白纸和红纸会渗出淡淡的油渍和隐隐的浓香，在食难见油的70年代真的很吸引人的。中秋前几日，外嫁女一定会带月饼回家，而娘家就会以沙田柚和紫母芋回赠。柚子就寓意万紫千孙，芋头就表达母子相连。当年不少乡村还有月饼会这个组织，那些生活寒素的家庭每年由中秋节开始，每个月就会向最草根的互助组织月饼会交纳少少散银，一年落来到下一个中秋就可以存够至少一份买月饼的钱了，零全整取，多少无区。不少相关饼家还会优惠打折，令人非常惊喜的。这一种节俭经济的生活方式，不单止为人积攒了对生活的热切期待，更加通过有计划的消费支出获得了欢乐的现实回报，深得乡民的欢迎。中秋节前几日，屋企当中的老人家还会将芋头、板栗、花生等等洗干净，放在个西里面等秋日尽情暴晒它。这一种古老的食品制作方式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天地人物之间就是这么微妙了。人就是这样依赖着大自然，大概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的飘渺瑕疵都跟这一种连结有关了。
3: 我想买块地啊。
4: 哪里的地啊？
5: 你的死心塌地。
3: 你可不可以收声啊？
4: 吓，我都没讲嘢。
5: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4: ？What I need，
5: 我哋都爱你。
6: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4: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5: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6: 生活烦忧，推推推，
5: 赞赏有加，
4: 俾多个 like，enjoy
6: your life。
7: FM 90.1，佛山。

0: 双锤金秋，马到成功。顺德农商银行顺支付有福利，新开商户即送二维码立牌，手续费减免，存款交易额达标即抢播报音箱，用顺支付结算享受消费立减，积分抵扣，减费让利，助你引流拖客，即刻嚟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啦。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通数咧，见到沙龙路英明路口往龙岗方向咧，继续系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另外，佛山大道公安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立罗，咁旁边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咧，继续都系人多车多啊。咁至于高速方面咧，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右边车道嘅事故咧，继续喺度处理紧噶，现场行车比较缓慢，请大家要小心避让一下。咁最后咧，佛开高速北江大桥往广州方向，由于施工的关系，亦都积咗比较多车仔喺度噶，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呢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7: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六个正餐加五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五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8: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界乌州水席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闸等你。
9: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2、1，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5: 欢迎光临，
16: 真的多谢晒你啊！
1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6: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2: 门前清，街巷清，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原来你都冇带遮啊？
1: 系啊，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0: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1: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0: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1: 哎呀，系啊，我真系太肥啦，都就嚟100斤啦。
0: 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1: 哎呀，真系啊，只系考到年级第二咋。
2: 塑胶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3: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
4: 赞赏有加，你收工途中嘅小确幸。
5: 升级会客室，今晚倾啲啦。
3: 只需准备三茶匙薄荷、五汤匙脆味，再加啲啲猎奇，切碎捞匀，摆入收音机，
6: 慢慢听出三分优雅、七分惊喜、十分回味。
3: 生活谈资多一点，
6: 现实烦恼系咁先，
3: 纸上得来唔觉浅。升级会客室，客官，你个话题准备好啦，请慢用。
7: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呢一 part 会有升级回客室喺直播室里面咧，有子浩同埋嘉希，
8: 当然亦都有我哋嘅呢个升级嘉宾喺度。
7: 冇错啊！
8: 隆重介绍下啦，佛山贝壳新房事部啊，客户发展总监陈家俊先生噶，
7: 系欢迎晒陈总，
8: 陈总你好
7: ，Hello， 欢迎晒，
9: 你好，各位好，各位好。
7: 系啦，咁啊，今日咧，其实请到陈总上嚟节目咧，有一个好关键嘅事情要做嘅，因为嚟紧咧就系中秋啊、国庆嘅假期啦，
8: 冇错啦。
7: 咁啊，你话放假有啲咩做咧？闷闷地嘅话咧，我哋顺德嘅街坊咧最中意去睇楼噶啦，
8: 系啊，
7: 买翻几间咁样
8: 讲下心啦，亦都由此而嚟咁样啦。即系要问下陈总先啦，即系点解每年一到中秋加国庆啊，即系呢啲啦，相对即系连住嚟嘅一啲长假期咧，就会多街坊去睇楼嘅，
7: 好似真系特别多咁样，
8: 系啊。
9: 对，那个我用普通话给我们的观众也解释一下
8: 啊，可以哈。
9: 对，就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就是今年呢是我们少有的两个长期的假期连在一起，所以说平时我们上班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上班族挤不出时间，那这是可以一家人整整齐齐去看房，机会难得，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今年的十一这个节点，包括中秋这个节点，开发商跟平台都集中放出了全年度优惠最大，甚至就是一年一度的这种优惠，所以说这一次国庆呢加中秋这个档期，我觉得看点特别多，
8: 性价比往往是更高的，因为刚刚说了有很多活动很多优惠这样嘛，
9: 是是是
8: OK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啊？
9: 还有一个原因啊，我觉得这一次就刚刚主持人也提醒了，就是我们这次非常重磅的2026年佛山好房节正在火热的进行中，就是把我们全城最优质的房源，包括我们购房的福利，在这次的平台上集中释放，可以说是把握了我们天时地利人和。
7: 哦，原来系咁。
8: 咁啊啱嘅，因为我哋自己本身中国人嘅一个传统理念就安居乐业啊嘛。
7: 系啊，好啱啊！而且咧，特别啊，即系如果你系买大宗商品嘅话咧，即系你唔似话平时我可能买棵葱啊咁样，我唔会计较佢打唔打折啦。但系喂，大佬你买层楼，
8: 冇错啊，
7: 轻轻地啊，即系你俾个1%嘅优惠俾我啊，哇，嗰度都不得了，
8: 都悭唔少咁样噶，分分钟悭咗个车位出嚟添咁样啦。咁啊，啱先阿陈总都讲啦，即系而家有呢个2026嘅一个佛山好房节啊，要问一下陈总啦。这个佛山好房节到底是个什么节？
7: 好像是第二届了吧，是吧？我印象中好似是第二届。
8: 第一届就第二届。
7: 第二届了。
9: 第二届了。
8: 第二届啊，就是这个好房节啊，跟我们平常可能会经历的一些普通的某个楼盘的一些促销，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9: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回归刚刚讲到的好房节，因为这次好房节是由我们佛山市住建还有我们五区的住建一起来指导，然后再加我们佛山传媒这个集团，再加上我们的佛山房协协会这个非常强大的官方背景去做我们这次的盛会，那在九月初的时候呢，我们也在三龙湾水上启动了仪式，然后把这个主题就定义为好房子佛山造。那它跟普通的促销有三点不一样，首先先讲第一点，就是规模大，就十几家这种品牌开发商，就比较常见的保利、招商、美的等等，这种数十个这种品质的开发那个项目，包括3000套的优质房源，这次是一起去参加去参与，所以也覆盖了刚需、 刚改改善，甚至我们高端全品类的需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保障，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参与这次的我们的房企是还签署了2026年佛山好房节购房保障的承诺函，那围绕着房屋的品质、交付价格做出了公开的承诺，保质保价保交付，还接受了我们行业协会跟主流媒体的双重监督。那第三个呢，就是最害怕就我们像我们玉宇说的，你对不对，那拍大腿就错过了拍大腿。但我们可能在这次周期就比较长，就不用担心拍大腿。什么意思呢？从活动今年九月份到持续到明年一月份，我们这次横跨了金九银十、双十一、元旦这三个节点的黄金节点，
8: 可以让你有足够多的时间去考虑，
9: 没错，
8: 不断的拍自己的大北
9: 啊，
8: 不断拍，拍到红了，拍到元旦，哎，行了，来吧，
7: 你下去拍。另外一个人嘅大饼，然之后咧包完，
8: 买好
7: 咧，
8: 买好咧，系啊，最尾拍到元旦买啊，咁啊，几好咁样啦，
9: 对，
8: 俾大家有充足嘅时间去考虑再落墨咁样
9: 嘅，是的
7: 哦，即系因为平时咧可能都系个别楼盘咧，佢哋比较零散嘅一啲活动啦，但系今次唔一样啦，
8: 冇错啦，
7: 今次咧就大范围嘅，大优惠嘅，
8: 最起码
7: 有保障，
8: 大家听到呢个2026好房节啊，即系我哋呢啲媒体上边嗰啲广告，唔会再有嗰句咩错过等一年嗰啲，唔需要。冇呢句咁样嘅嘢，
7: 好难先会错得
8: 過。你系冇乜可能会错过到啊，大佬啊！
7: 系啊，由九月份开始一直去到出年嘅一月份。
8: 系咁有即系多好多个月嘅时间啦，足足成五个月咧，嗰个福利系接力喺度嘅，一路喺度放咗喺度俾大家咁样啦吓。啊，咁啊都多谢晒啦，陈总咧一个非常之详尽嘅一个介绍啊，
7: 系啊，咁啊，因为咧我哋嘅陈总咧，佢亦都系对于我哋顺德本地啦，乃至乎成个佛山地区啊，嗰啲新嘅楼盘咧都比较熟悉嘅。如果咧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你哋最近系谂住真系上车啦，咁然后有睇啱嘅楼盘，新楼盘啊吓，咁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啦。呢、这個 app 嘅，咁可以喺應用平台上面咧搜索佛山 PLUS 佛山 Plus， 然之後 down 咗呢個 app 之後咧，就入到嚟花生板塊啦。咁啊，選擇 FM 90.1 咧，呢、这個鐘數係讚賞有加嘅互動評論區。咁入到嚟咧，亦都可以將你感興趣嘅新樓盤咧發一發出嚟。咁有啲咩疑問咧，想問一問嘅話咧，亦都可以咧請我哋嘅陳總咧幫手解答啊。
8: 冇錯，
9: 冇問題，冇問題，
8: 冇問題啊！涵蓋曬咧五區噶，大家咧就即係平時咧有關注到呢個樓盤啊咁樣都可以。可以直接咧喺呢个即系我哋嘅直播时间段里边咧，就去咨询下陈总。
7: 系啊，即系睇下会唔会有啲咩嘢笋盘啊，系嘛可以留住噶。
8: 冇错啦，咁啊，当然讲翻咧就背后找房啦。吓、十一嘅一个即系双重福利活动啦，即系陈总系轻轻透露过咁样嘅、即系要问一问啊，就是今年这个贝壳的十一的福利活动和这个佛山好房节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9: 现在。就是我们的十一啊，我们准备的是什么呢？准备的就是成交抽奖。
8: 哦，成交抽奖。
9: 对，还有带看的红包双重力的加码。
8: 哦，就带着一些新朋友过来看房吗？还是怎么样？
9: 对，我们的规则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客户第一次首看即可领取提现我们这次的66元的新房首看红包。
7: 睇楼有钱收，只要系过去睇楼，
8: 系啦，
9: 没错，
7: 然之后就可以有钱啦，
8: 有66蚊红包咁样啦，非常
7: 好啊，
8: 好啊，六六大顺啊咁样啦，
9: 是。然后刚刚讲到是带看的一个红包，那新房成交抽大奖，这个也是非常重磅。比如说我们的9月25到9月27这个中秋的小长假这三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抽一台华为的 Mate 80的一个手机大奖。那第二个期间是10月1到10月7的这个国庆长假，这七天也是每一天都抽我们的华为 Mate 80的一个 Pod 512G 的版本、那相当于十天时间、我们每天都抽一台华为的手机。
7: 哇，遥遥领先、
8: 哇，真的遥遥领先、这个力度不是讲少、
9: 是吧
8: 咁就反正就过去睇楼，第一次去睇，咁首先会攞到66蚊嘅呢一个嘅即係新房首看红包咁样，即係对于每一位朋友啦，反正你如果你都諗住去睇楼盘嘅话呢，呢、个亦都係一个额外嘅一个惊喜嚟嘅。
7: 係呀，不过呢有时候呢即係睇楼呢一样嘢呢，我有一种感受呢係会有时会唔好意思呀，即係大家嘅服务非常之好啦，咁跟住我睇完层楼之后呢，我又唔一定咁啱啦，咁我又唔买好似又好唔好意思咁样，你有冇咁样嘅感受过㗎？
8: 唔会囉、
7: 你冇咩
8: 做咩啫？做咩啫？又唔系包生仔嘅，做咩啫？
7: 咁你又啱，
8: 系啊！我即系我啲货比三家嘛，学你话斋大宗买卖，
7: 又啱，
8: 系嘛？唔可以咁样头脑发热，一拍大髀就咁样。我哋要睇多啲咁样啊嘛。
7: 都系嘅，咁我真系想问翻阿陈总嘅，即系如果我斋睇， 我又唔

0: 买，
1: 斋睇唔买。
0: 咁我就即系我一下咧，我睇十个盘，咁、我会唔会系每个盘都有66蚊？
2: 即系其实其实唔系唔好意思，系啦，呢啲叫自私。
0: 讲笑啫，其实系真系想问翻嘅，即系嗰个66蚊嘅即系新房首看红包。
2: 系诶，就是怎么领啊？刚刚那个首看
0: 的玩法是怎么样的？
3: 对，我那个先讲一下规则，就大家看来都挺兴奋的啊，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听到这个都非常非常想去看房。那我先讲一下规则，第一个就是我们领取这个66元的那个新房带看红包呢，是要到楼盘完成首看，也就是第一次到访这个楼盘就可以领取体现。那很多人可能对看房是有这个心理负担，觉得看了不买不好意思。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呢，直接能把这个顾虑打消，因为在我们的平台就领券约带看去楼盘完成首次到访就能提前到账，看房有理，买不买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当然了，这里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那个带看奖确实只能领一次
2: 哦，当然了，因为登记在册的呀，陈生，陈生，今日你系你嘅嚟睇嘅第七个盘咯，咁样系嘛？冇理由咁
0: 样。我睇唔同盘，我以为唔同盘系唔一样，即意思就系第一次，
2: 系即系反正大家第一次系通过呢个报告找房，去睇楼盘咁样咧，系可以领取到66蚊呢个首看红包。
0: 啊，呢个我系咪必须先喺线上平台嗰度领咗券先预约咗先，定系点样噶？陈总。
3: 其实在我们这个平台呢，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首先我们的客户呢要提前一天、就是提前一天去领券、因为确实我们这个首看即领取的这个条件就是领券日期不能晚于带看日期、
0: 对
3: okay, 然后我们参与的方式就在贝壳找房 APP 活动主页、所有客户都可以去参与的、
0: OK 明白啦、okay, 有兴趣的朋友仔呢真的可以登翻个贝壳找房这个 APP 啦，然后呢在主页那里就有这个活动本身的啦，
2: 没错啦，刚才都讲过了，贝壳这边呢无论是中秋和国庆的假期总共10日时间呢、都会有很多的优惠给大家这样的、那继续问一下陈总啦，就是除了这个刚刚说的中秋和十一啊，好房节这个大平台还有哪些比较真金白银的一些福利值得大家去关注呢？
3: 我觉得这个挑重点来说，其实在平台层面、我们这次贝壳佛山站好房节推出了三增的一个购房政策。
2: 三增？
3: 对，三增。
0: 三增海美个三增
3: 啊，我们月
2: 三个增，三个增，
0: 三个增、
2: 啊，三个增，
3: 系、啦，三个增，
2: 系啦，哈，包括哪三个增呢？
3: 那这个就是重点来了，必须要那个敲黑板，增优惠，增补贴，增保障，
2: 增爆麦，
3: 确实
0: 系啊，增优惠，增补贴，增
2: 保障，
0: 系啊，咁具体讲讲咧？
3: 对，是这样子的，那个。就是房企这方面的话呢，确实这一次给出很多大招。那我们呢有一些现房专享的折扣，也有专属的购房补贴。并且刚才也讲到一个保价的承诺，到房有礼，还有一些高端楼盘的免验资的一个参观。哇，这种权益加起来。
2: 免验资参观
0: 呢、
2: 這个系真系吸引嘅，
0: 系啊，
2: 起码少咗自身嘅一个尴尬先啦、啊。即系以我为例啊，以我为例，
0: 全接你都未必可以睇。
2: 系啊，即系我真系好想去见识一下咁样，系嘛？奈何攞23000嗰啲咁样，系嘛？
0: 系
2: 点好意思啫、啊？系咪先？但系今次免验资，你就可以去见下世面啦，咁、样。
0: 哦，呢个好吸引，
2: 几好咁样啦。反正就系即系个福利真系好多层次咁样嘅吓。咁、重点真系要讲讲啦，即系呢个优惠补贴啊、保障啊。
0: 系啊，冇错啊，有冇具体少少啊？陈总在
2: 系啦，
3: 它是这样子的，这个确实好房街的福利，它是多层的，它也不是说我们能把每个楼盘的那个优惠信息完整的去给客户去讲得很清楚，但是的话呢，客户可以在贝壳找房的 APP。或者好房节的官方渠道公布的细则为准、那我们的每一个项目你可以让我们经纪人去帮您能想的福利、一条一条去对齐就 OK 啦。
2: OK。
0: 哦，即佢可能係有好多重唔同嘅福利优惠嘅。咁有啲係可以叠加使用嘅。
2: 冇错。
0: 咁就要自己去搭配返，即係搵佢哋背后嘅。
2: 佢哋会有一啲係呀，专业嘅人士会话俾你听每一个具体嘅楼盘佢可以叠加边啲福利呀、有啲咩。
0: 咁样係最抵咁样。
2: 係啦，佢会有专业意见俾到大家。
0: 好啊呢、這个。
2: 呢、這个真係真係好优惠呀、
0: 咁大家呢就可以认住贝壳找房呢个 APP 啦。咁同埋呢好房自己一个官方嘅渠道啦。咁我哋 先去过报时信号。

0: 先，咁啊转头翻嚟咧，都会请阿陈总咧同我哋行去详细讲一讲，
1: 系嘛？
0: 特别咧有啲新楼盘，边啲值得留意噶？边一啲笋盘可以行去睇一睇啊？
2: 记得咧，大家亦都可以上去呢个佛山 Plus 啊，我哋赞赏有加嘅呢个评论区嗰度。咁反正就你将你自己呢一排有留意过嘅或者感兴趣嘅一啲五区嘅楼盘啊，都可以发上嚟咧，就咨询下陈总噶。
1: 嗯，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17:50。
4: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5: 901交通消息。
2: 现时见到啦，沙龙路英明路口往龙岗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位置双向咧，亦都系比较咪摩噶。桂华路南开大道路口双向咧，现时见到车流量较大。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收一收油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右边车道嘅事故咧，继续处理紧啊，请大家咧俾啲耐性等佢一下。咁另外咧，佛开高速北江大桥往广州方向，由于个施工嘅关系，即刻比较多车仔喺度噶，亦都敬请。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工作使人苍老，工作使人崩溃，工作使人面目全非啊！
1: 咪咁灰啦，正所谓有个名人讲过，有乐趣嘅环境可以滋养创意，冇人做嘢就系为咗好玩噶，但系亦都唔意味住工作唔可以变得有趣、啊。
2: 赞赏有加。
1: 讲咗郁闷低压槽 ，Don't worry, be happy。
3: 世上无难事，只要夹硬嚟。
4: 由边个讲噶？
5: 我话嘅。
6: 星级世界有容乃大，星星之火之间嘅真实对话。

0: 又或者咧会唔会有某啲楼盘佢系需要验资先可以去睇，但你又好想睇，问下陈总究竟有冇机会
1: 可唔可以免验资
0: 就去睇啊？
1: 咁再加埋咧，就即系啱先啊，陈总都透露过嘅，你中秋啊、国庆啊，即系大家都会累住过去啦，
0: 系啊，
1: 睇楼啊，
0: 特别忙噶，肯定
1: 系啊，即双节嘅人流咁大嘅情况底下咧。啱先亦都讲过系要提前一日预约啊，攞即系去
0: 攞嗰个手汗领券啊，咁样66
1: 其实都系即系建议大家系要咁样去做啊，先提前预约先咁样系嘛？
2: 冇错冇错，咁啊呢个阶段咧我就开启翻我嘅粤语同大家，
0: 好犀利啊！
1: 双语切换啊，非常之厉害厉害啊！
2: 咁啊，即系我讲下重点啦。咁今次其实双节咧肯定人流大噶啦。即系咩街坊嗰啲邻居肯定都要出嚟睇房噶啦，
1: 系
2: 咁我强烈建议大家要预约，点解咧？因为假期咧每个售楼部到访量绝对大，咁啊我下午嘅时候仲去咗我哋嘅保利个项目，我讲话啊中秋可能要逼爆咯，后边会重点讲啊，有啲重点嘅项目，因为有啲新嘢出嚟，咁呢个讲翻我哋嘅双节人流预约呢个问题，我都建议大家咧 A P P 上咧约好时间，咁啊约好咗有咩好处咧？大项嘅经纪人是可以唔使排队咁样去揾你，即係咩意思呢？咁咪好多项目佢要排队嘅，经纪人如果约好咗嘅话呢，佢会帮你去排队，提前同项目去预约。咁第二个呢，啱啱讲到佢嘅大项券同埋抽奖券都系活动领券，咁核销嘅流程呢都需要有人去带住走，顺顺利利。所以喺10月1到10月3呢啲高峰期，包括我哋中秋节，可以约早上就约早上，因为好旺节呢，除咗唔少特价单位，我哋嘅房源其实都系稀凉咁样去释放，咁啊，所以早啲约，早啲拣，咁啊，选择会更加多。
1: 冇错啦，即系多啲去选择，同埋有机会啦，可以即系更加快咁样物色到自己心仪嘅单位啊，咁样啦。
0: 冇错。
1: 但系其实都想问一问陈总啦，作为专业人士啦，可唔可以即系同各位嘅听众啊，或者网友都可以分享下，即系其实而家系咪入手个好时机咧？真系，
2: 哎呀，呢个问到真系都系我嘅心目中嘅一个大事。嗱，本人就真系到而家都好想买一间楼，但你话时机好唔好？我睇翻你需求真唔真？点解咁讲咧？因为自己住或者改善咧，睇啱咗，其实预算够，咁啊月供又可以，
1: 即系反正自己计啱条数啊，可以供得起嘅咁样吓。
2: 咁啊月供又 OK 嘅，咁呢个时候你买，再加上我今次嘅好旺节，周期又咁长，平台又咁多福利。咁你十一今次加码优惠又系全年入边比较密集嘅时候，咁你哋入手，你只要觉得系理性嘅，咁就系好时机。
1: 都啱嘅，都啱，因为毕竟系即系自己要自住噶嘛，咁样
2: 系啊。
0: 咁呢个国庆期间咧，啱啱陈总都有透露过啦，就话有啲新嘢嘅，系嘛，都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啊。
1: 系啊，
2: 哎呀，呢个新嘢呢个犀利啦。我先讲下我哋今次顺德呢边嘅重点楼盘。
1: 系。
2: 咁第一个咧就肯定系我哋嘅招商佛山聚。咁呢个盘咧，我相信好多我哋嘅家人们啊，都听过呢个非常犀利嘅楼盘。点解咧？因为一个佢系我哋成个佛山目前超新规嘅一个项目。
1: 超新规，
2: 超新
1: 规 ，OK，
2: 产品力特别强
1: ，OK。
2: 就呢个系代表住咩意思咧？因为我哋市面上，我就攞一个比较专业嘅一个说辞嚟讲，我哋平时睇到嘅上率可能去到70%到80%，即系我哋而家一般而家住紧嗰啲楼。
1: 系，
2: 咁我哋正常嘅新规项目，可能就阳台报建率系去到20%，即系咩意思咧？就有多20%嘅一个报建。咁啊，阳台本身就即系好多房算一半噶嘛，阳台度咧又帮你最加到20%，咁你使用率基本上可以去到100%，
1: 抵用好多。
0: 系啊，
2: 咁我哋超新规项目咧，佢仲犀利，佢去到30%。即系阳台保健率去到30%，咁呢个都系成个佛山比较少有嘅，咁已经出过嗰啲我哋嘅法文就话而家最攞地，咁必须要144方以上先可以起啲超新规，所以今次招商佛山聚咧推出咗我哋二期113方同埋133方嘅呢个小户型，咁我讲系小户型咧，但其实佢唔小，佢唔细，因为佢系一个算系一个光改型嘅一个户型，而且系4房，
0: 而且使用率非常之高，系因为时间嘅关系啦，咁先麻烦啦，刘总，
1: 我哋容后啦，再同大家一齐啦，去分享翻一啲咧，就真系好嘅楼盘咁样。
0: 系啊，冇错。咁今日咧，真系晒陈总上嚟节目啦。咁各位嘅听众朋友，如果真系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下载贝壳找房呢个 app 咧，先行去了解下活动嘅详情噶。
3: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

0: 按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 办顺德农商银行网购卡并激活，即可参与大抽奖。AI 会员、视听会员、支付红包等一应俱全。网购卡一卡双版面，电商版逢周一满30元返10元，日月周年都有礼。商圈版到永旺等指定商户购物，享不不返现。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办网购卡啦！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6: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是9月22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5: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6: 香港将推出系列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5: 今年前8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6: 多名政要联合撰文呼吁支持多边主义。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公务员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珠拱塘原新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此外，自然资源部以系统性生态保护修复支撑自然资源永续利用，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300公顷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同时，自然资源部推动矿产、海洋、林草、地理信息等资源产业蓬勃发展。1到8月，全国探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上半年非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同比增长8.1%。1到8月，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83.7%同168.8%。
5: 记者昨日从国家文委了解到，由国家文委组织的2026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活动在北京启动。本次参观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64个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共150人，主要从2024年以来省级及以上民族团的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

0: 代表中推荐产生，在北京、山东参观学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施行，本次参观团以团结奋进、十五五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国家文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参观团成员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带头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头建功十五五，争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新时代伟大成就中吸取奋进力量，自觉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心聚力。
1: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从最新发票数据睇，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四个亮点。嚟听报道。
2: 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特别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8.8%、14% 同 14.1%。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9%，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同 38.8%。 数实融合持续深化，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同 11.1%， 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8.6%， 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17.1%。 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前八个月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为 41.4%， 较去年同期提高 0.5%。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 8.2%， 较行业总体增速快 1.2%。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税务部门将持续落实落细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更好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体，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 34.6%， 粤港澳大湾区电气化率达到 41.1%。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全国所有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其中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3: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为推动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聚焦融合创新、提质升级、价值创造， 部署了提升产业创新。

0: 能力，增强供给和需求适配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拓展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统筹优化国内外产业布局等五项重点任务。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重新体系高效协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300万亿元。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自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又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游戏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游戏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来听报道。
2: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埋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中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远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远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远远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国家管网集团战略与执行部副总经理李建康：
3: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2: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5.2%。同一电力市场体系有效促进了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今日在云南省尼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
0: 其实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假期期间，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稳步增长。广州白云、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 5.5 万、1.8 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 5.5 万和 1.7 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1: 9月20号至21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在陕西西安启动并举行相关活动。活动以挖掘新生力量、孵化优质内容为主题，组织青年影人发布、长片项目分诊和导师工坊等活动。经过行业推荐、机构举荐、社会公开报名等多渠道层层轮选，从100几名报名者中最终选出17位优秀青年创作者，覆盖导演、编剧、摄影等六大核心创作岗位，构成了一支专业配置完整的青年创作队伍。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千几名报名者经粤港澳三地多家高校和传媒机构评审，最终95人脱颖而出。据介绍，会上还对历届杰青中的五位对大湾区建设有突出成就的人士颁发了嘉许状。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市民和旅客同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 7.7 万份电子单程车程。当日市民可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在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 7.7 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号的戏票半价。同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辖下的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14个项目，警队博物馆、大馆及原创坊亦会推出不同优惠，包括加开免费导赏团。此外，香港赛马会将于10月1号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届时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昂坪360和香港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山顶缆车和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将向持票访客赠送纪念品，送完即止。飲食及消费方面，初步预计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可于10月1号至7号经优先港品实体店、网店或手机应用程式以 7.7 折选购指定产品。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
0: 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访京团昨日来到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参观，感受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厚植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5: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0: 澳门镜湖护理学校学生关家敏：
6: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0: 香港教育大学学生谢彩欣：
7: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

0: 新生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工艺水平的发展啊，还有他们的审美。
1: 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文谦：
2: 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怎样去保护历史。
3: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六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600亿元的六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7年3月29号到期付息。该央行票据将于今年9月23号进行投标，9月28号交收。
1: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数据显示，1到8月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增速比1到7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实现较快增长，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4%。汽车制造业增长 12.2%， 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3.4%， 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8.4%。 一到八月，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9%，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1.4%。 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长 35.8%， 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 30.8%，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增长 48.9%， 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增长 38.7%。 一到八月市场销售整体回升，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3: 昨日广州发布首批早茶传统店参考名单，用一套可量化可监督的体系给传统早茶制定标杆，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发展。这套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消费者真实口碑、食品安全规范、传统技艺保留度、合规经营水平等维度建立行业标尺，规范日常早茶门店的经营行为，保持早茶行业没有统一标准、没有规范约束的短板。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李洪兵解释话：
4: 比如说你使用这个即食或者是即热的预包装食品啊，那么就要在菜单上明确的要明示出来，而且呢就是消费者要问起来的时候你要如实的进行回答，要注明是茶叶的品种、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的号、保质期，这些必要的一些标签，大家在喝茶的时候呢可以做到明明白白，对它的质量会放心。
3: 昨日广州市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依据这套评价体系推出了首批传统早茶门店参考名单，名单根据门店考核情况动态调整，进一步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良性发展。
1: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20号，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达 13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9%， 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还显示，截至9月20号，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 50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辆级。
3: 东莞市统计局今日公布了今年1至8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猛增。八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 增速比七月提高 5.9 个百分点。一至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 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 0.6 个百分点。分行业体，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 电器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新动能产业增势向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8%、8.5%。从产品产量睇，高技术产品产量较快增长，集成电路同比增长 45.6%， 工业机器人增长 41.4%， 光缆增长 16.3%。 从用电量睇，全社会用电量862.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0%；工业用电量578.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个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几咁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定是令极化对立和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3: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亦都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同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这次调查于今年7月10日至21日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3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至少损失 2%，其中一半集中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年。到本十年末，贫困人口最多将增加480万人。赖加经委会提出10项优先政策建议，呼吁各国将气候风险纳入常态化治理框架，加强基础设施防护和早期预警，完善气候金融、能源和水资源管理机制，强化弱势群体社会保障。
5: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佛山雷阵雨，26到33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江门雷阵雨，27到33度；肇庆雷阵雨，25到3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1到22度；纽约小雨转阴，17到13度；旧金山多云，21到14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 0.5 米，水温31度，阳江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31度，汕头海域浪高 1.2 米，水温28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恩，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4: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5: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公安立交咧，往兰石落松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另外咧就车城至到公安立交呢一段啊，往大力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行车唔多掂当，敬请大家减速慢行啦。再嚟望翻咧，祁隆大桥往灰旗路方向咧，而家系有啲咪摩噶。佛尘大桥往灰旗路方向咧，同样见到车流量较大。南国西路轮贵路口各个方向咧，而家比较拗教啊。240国道前进会展中心各个方向咧，同样建议大家收一收油啊。咁至于高速方面咧，佛开高速北江大桥往广州方向，由于有施工嘅关系，亦都即刻比较多车仔喺度嘅，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顺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8: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9: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8: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9: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10: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梗是来邻教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还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在邻教乌州水集等你。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2: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4: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嘅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5: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6: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至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听901真系得。

0: 金秋服务月有派福利啦！
1: 打开顺德农商银行 APP 首页顺新专区，点击开新福利社，做任务赚福利值，就可以兑换微信立减金，仲有机会赢取雅诗兰黛礼盒添。
0: 金融资产提升，连续达标，可以额外抽奖，有机会攞百元京东卡。金秋服务月，离开新福利社，一齐赢好利啦！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饥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饥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饥恐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
13: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

0: 乎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85%，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提提大家，顺德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9月29日，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2: 新闻日日如是，
1: 观点总有不同。
2: 神不公谈世界。
8: 佢有网友发帖话，凌晨4点，佢嘅母亲突发心梗，跌倒喺屋企卫生间里边。屋企内边只有佢患过脑梗、腿脚不便嘅老父亲，慌乱之中，老人家攞起手机想解锁拨打120，之但系屏幕冇跳转到拨号键盘，反而直接进入咗系统自带嘅锁屏画布。老人家急到点都退唔翻去主页面，最后佢只能够挨家挨户敲邻居嘅门，等邻居帮手拨急救电话。心梗抢救嘅黄金窗口已经错过。佢后尾发帖人称称，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咗求救电话，佢系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先至发布咗同事实不符嘅内容。个事情本身系称称了啦。之但系由此引发嘅另外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哋关注。手机系统来自嘅信息漏洞嘅广告点解咁容易弹出嚟？关闭入口又唔系咁容易揾到个叫叉？呢个唔系孤例嚟嘅。嗱，最近深圳张女士拨打119报警电话之后，接警人员要求佢上传延长视频，喺点击链接上传嘅时候，转跳出嘅竟然系浏览器开屏广告。 佢焦急咁样想关闭，之但系触碰到嘅页面，佢系直接关闭咗成个窗口，只能够再次点击短信链接，重新操作。将来时前后花咗将近一分钟。有车主喺高速公路上边用语音助手开导航，车辆经过减速带嘅时候，顿咗一下，居然直接触发咗要一要广告跳转，导航页面瞬间被电商促销页面覆盖，车主手忙脚乱去整，差啲被后边嘅大货车追尾，冲锁拼到负一拼，广告几乎系见缝插针。除咗锁拼画布之外，手机里边仲有好多个位置剩咗广告位嘅。我又试过手机突然弹出一个拼网，搵几个人都唔知道点样关闭佢，最后只能够关机再开机。开拼广告咗就唔系咩多等几秒嘅扰民问题，系商业流量已经肆无忌惮咁样影响咗用户嘅使用。我花钱买嘅手机，你凭咩植入广告啊？开拼广告卖嘅系全屏曝光同埋点击量，一个日上千万级嘅 A P P， 单系开拼广告一年就能够带嚟数亿元嘅营收。换句话讲，用户越系着急，越系手忙脚乱，越容易点击入去广告，平台能够攞到嘅收入就越高。从推送通知、鱼中应用到上滑下拉嘅热搜榜、负一屏嘅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呢啲系统巨大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手机厂商为咗开拓业务，将互联网嘅流量同埋广告运营植入到手机，捆绑到操作系统。咁唔系话互联网产品唔能够靠广告赚钱，之但系商业变现亦系要有边界嘅。用户刷视频、睇小说之前等三秒广告系可以接受嘅交款，之但系救命波景导航嘅刚需入口，从一开始就唔应该被纳入广告位嘅销售范围。佢靠企业住国主动奉献收入系行唔通嘅，要堵塞你一个漏洞，就要使违规嘅代价，使企业真正痛到入骨。比如将罚款金额同埋违规广告嘅实际收益挂钩，按违法所得嘅数倍处罚，使靠有道打开赚钱嘅买卖，从稳赚变成蚀本。总之罚到佢肉赤先至得嘅。咁啊，罚鸡水咁多有咩用呢？一日系赚翻翻嚟。互联网广告要取之有道，监管部门就应该应声合力加以整治。
9: 顺德公谈世界，
10: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1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22号的顺视新闻，来睇详细内容。近日记者走进顺德仙泉酒店，探访酒店践行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文明风尚的具体举措。作为顺德餐饮行业的标杆单位，仙泉酒店从氛围营造、服务优化、源头管控等多维度发力，推动文明餐桌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让节俭理念深植食客心中。步入酒店大堂，左侧电子屏持续滚动播放杜绝餐饮浪费主题宣传视频，中餐厅每张台都

0: 整齐摆放住文明用餐提示牌，光盘行动齐参与，适量取食，拒绝浪费等标语醒目亮眼。先泉酒店中餐厅经理李玉莹：
1: 我们的大屏幕一般的滚动播放那些街越的宣传广告，还有桌面上面也有那些指示牌的，还有墙上面都贴有这个节约用餐不浪费食物的用餐的，然后我们还有专门的打包盒还有打包袋提供给客人，就是吃不完的食物可以专门给客人打包走，还有我们就是点菜的时候以按客人的人数少人的话就叠小立牌点，如果多人的话中牌点，就是看客人的人数去点菜。
0: 在服务细节上，先泉酒店推出小份菜及多人实惠套餐，兼顾口感与节约。服务人员会结合就餐人数合理推荐菜品，主动提醒顾客理性点餐，从源头避免超量浪费。餐后酒店仲会主动提供免费环保打包盒，协助顾客打包剩低的菜品。除了前端服务优化之外，酒店仲严控食材源头损耗，通过精准统计每日客流测算食材用量，按需采购科学储存，最大限度减少食材损耗，从生产端践行节约理念。顺德融媒赵鹏、袁祖文、梁浩中报道。昨日上午，爱心赋能暖阳守护容桂街道公共卫生 DR 体检车启用剪彩暨老年健康公益义诊活动举行，将进一步补齐基层老年健康筛查短板，把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容桂街道65岁以上老年人口接近50,000，不少长者存在出行不便、到院体检、路途远等现实难题。 DR 体检车启用后，将深入社区、村居、企业，重点面向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困难群体，开展移动 DR 拍片、健康筛查、公益义诊、健康宣教等一体化服务，推动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构建15分钟医疗服务圈，打通老年健康服务最后一米。顺德区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容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陈玉冰：
2: 管好用好这台体检车，定期组织医护团队下乡，进社区、进企业，扎实开展多病共筛、健康体检、义诊宣教等服务。
0: 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容桂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毅盟：
3: 做晒服务，对到我哋嘅企业岁，亦都要像屋企人一样咁样待遇，提供好服务。咁杨呢件嘅民生实事咧，就年年有六十岁岁有提升。
0: 本次 DR 体检车项目累计募集善款530,000元，全部来自辖区6家爱心企业及两位社会贤达的爱心捐赠，善款专项用于体检车采购。广东顺德好精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晨：
4: 体检车的购置解决了老年人来回奔波的难题，使这项举措更便民利民，能为这个项目出一份力，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0: 有长者表示，移动体检车免去往返医院的奔波，认真贴身便利。
5: 揽佢，方便啊，去到家门口。
0: 此外，现场仲设置多个便民服务摊位，提供 DR 检查体检、慢病用药指导、中医理疗、健康科普宣传等义诊服务，吸引不少市民参加。顺德融媒梁子山、袁祖文、黄麒麟的报道。今天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洗澡等你。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什么用，最初接触这个词呢起码都5、6年级了。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像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的同龄人来讲呢，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的。这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呢就是物理的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的频率这个词呢是读到初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不懂计频率，估计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来赚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看奥运会的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10000米就是百米飞人大战，解说呢都经常提到频率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真是无病呻吟，百米是无氧运动，连呼吸都几乎来不及，还哪顾得上频率？难道不是越快越好吗？后来才发现频率呢真不是越快越好那么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和步幅、摆臂、呼吸和神经调动的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呢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看流长的比赛，发觉他确实能够凭借频率的变化来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不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看，生活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和休息的周期，沟通有表达和倾听的节奏，决策有快与慢的切换，团队有僵持的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的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卡士啦，壁力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力纸摆右太啦，又壁力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的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来解释物质，甚至将它延伸到精神和意识层面。频率不是没用的词， 我哋正喺呢个美好嘅频率相遇咯。呢、这个礼拜

0: 祝各位中秋快乐。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係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减20，399减50券，每日10点、16点。

0: 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点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4: 门前清，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朝朝精选。
5: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嗰股秋天嘅凉意啦。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系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唔系叫你大食大补，而系帮你打好身体嘅一个底子方案，慢慢嚟，唔使急。点解咁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嘅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埋寒。你睇睇入面放嘅系乜嘢？人参补气嘅。夏天出嘅汗多，气除汗泄，气虚嘅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人参呢就系将啲气呢个底子打厚啦。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好多女士呢冬天沾寒沾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嘅。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系填精，肾精不足嘅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的仓库填满。这三样东西，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填精，就不是说猛补，而是打底子。那如果你说这三样东西可以怎样补呢？其实就在这一罐红泥力酒里面，不止这三样地道的食材，还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说人参当归梗就好啦，但是贵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咧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一年以上，饮法实在，唔醋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嘅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中意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的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不腻，一边吃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元，平均一支不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是今日来到我们顺心伴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两次，一个月就是10元8元，这笔数你自己识计的。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找到今日的福利了。顺心伴是顺德的顺，心意的心，伴随的伴。搜索回微信小程序顺心伴，在主页找到 FM90.1 优选，日常价8至72元。但是今日我们顺德融媒顺心伴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的了，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的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的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整个冬。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0: 娶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0: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3: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

0: polisher.
1: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

0: 题。
1: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干了，
15: 十万元。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

灵堂，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护着最喜欢的爱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正。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却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痛。有人为怕告别春风，放弃过冬。每晚新闻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901真係得。
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吓，又有两个啦吓，越嚟越精神嘅主持啦，系啊，越随住呢个二十五号越嚟越临近啊，我哋越嚟越精神啊，系啊，做咩啊？
3: 冇。一啲都冇，我冇办法。
2: 哦，咁啊系，
3: 话唔到你。
2: 咁啊系，因为廿五号咧，我同佢都要直播。唔紧要，
3: 小姐。
2: 唔紧要噶，系啦，挨完廿五号，你就放假啦，咁样几好咧，系咪先？嗱，继续有咧，子豪同埋佳喺度啦，继续陪各位叔叔阿姨咧倾下闲偈咁样噶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 P P 咧，就系佛山 Plus 啊，有四个英文字母噶 P L U S 咁样，然之后有一个花生专区。入到嚟咧，正在直播紧 FM 九零点一频率咧，有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啦，各位叔叔阿姨都可以继续用呢一个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就同我哋互动交流啊。今日又有一条呢个图片啦，等大家去发一发嘅，系啊，即系应该识截图啊嘛，各位叔叔阿姨，
3: 系
2: 你截下你哋嘅嗰个通讯，即系呢一排啊，嗰啲手机通话记录啊。

0: 嗱，家事呢即以前啊，以前我哋收到嘅嗰啲咩诈骗电话啊，成成嗰啲咧，即系万变不离其宗噶嘛，
1: 系
0: 都系氹你什么攞呢一即系要么就扮个你识得嘅人啊，就叫你嗱嗱声过数啊，又或者咧就冒充公检法啦、又要逼住你过数，即系去到最尾都系嗌你过数咁样嘅，系、嘛？但系而家即系呢一种咁样嘅方式啦。即系我哋而家宣传都比较得力嘅、所以好多叔叔阿姨咧而家都醒咗噶啦，有啲陌生来电佢又唔接啦、哪怕接咗嘅话咧，三句唔系两句咧，佢就已经吸线啦，我唔信你啊咁成嗰啲。但系今日我哋要同各位叔叔阿姨讲啦，即系以后啊接到一啲陌生来电咧，唔好咁快 say no 住，唔好咁快开口住。
1: 系、
0: 啊，因为骗子啲骗术佢又升级咗噶啦，系、啊，因为而家咧就正如我所讲啦，大家踏入咗呢个信息爆炸嘅年代 ，AI 横行嘅一个世界咁样嘅吓，嗰啲骗子佬咧，家事唔一定要通过一个电话咧去氹你过数噶啦，佢、可能会打呢个电话，佢有另外一个目的嘅，佢哋会收集你嘅声纹。系好简单嘅咋，因为最近咧，我即系因为大家都清楚，我自己系做声音行业噶嘛，我都比较即系了解咗少少啦，关于呢个 AI 啊，收集声纹啊，
1: 哦，黑龙人声，
0: 啊，类似呢啲啦，系啦，我自己都本身系一个少少嘅受害者。
1: 哦，其实呢一个系就算系自己咧，即系玩 AI 嘅时候咧，
0: 系
1: 因为之前都可以系创建 AI 分身咁样嘛，
0: 类似呢啲，
1: 咁然后喺里面咧，你都可以通过读一段字，咁然之后佢就会黑龙咗你嘅声音啦、特征啦，同埋你嘅讲嘢嘅模式啊，
0: 冇错。
1: 咁然后咧，佢就会自己即系你下次再输文字入去，
0: 你生成一啲新嘅文案，
1: 佢、就会变成你把声讲，
0: 佢用翻你嘅声淡啊，你嘅节奏习惯咁嚟讲出嚟啊。而骗子正正亦都系用。用咗呢一种咁样嘅底层逻辑，用 AI 合成你把声，再扮你把声，打电话俾你啲亲朋好友。
1: 哇！哇！而家咁啦，已经
0: 一旦俾骗子啊，更进一步啊，了解埋你嘅日常嘅好多一啲细节位嘅话咧、再加埋嗰一把咧，即系机可乱真嘅呢个声咧、有可能就真系会令到。你嘅身边嘅亲朋好友呢就被骗㗎啦咁样。嗱最近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呢新闻中心嗰边就教大家有一个方法嘅、即係应对返而家嗰啲骗子佬可能会收集你声纹啦。佢就教大家一个方法就係三秒沉默法。
1: 哦。
0: 接到陌生来电嘅时候因为佢系点呢因为佢系要氹你主动讲嘢嘅。
1: 係。
0: 所以有啲比如我啦比如我啦我都系比较常见嘅以前就系、一接到电话喂你好。
1: 係。
0: 呢、這个梗计㗎啦。
1: 冇错。
0: 呢、這个系即系做人基本礼貌。
1: 係呀习惯上都系会。
0: 喂你好咁样啦咁然之后佢唔喐即系佢唔出声。咁、你可能就会下一句就系、喂边位打电话
1: 係。
0: 即系类似呢啲啦。佢、可能水够你讲大概三到四句嘢啦。咁、你就算吸线都好啦其实佢已经收集咗你嘅声纹㗎啦。
1: 哦、
0: 我哋唔好主动讲说话先。喺个心入面即係如果对方唔出声啊、你喺心入面默念三秒。一二三咁样。如果对方持续唔出声嘅话呢就嗱嗱声吸断线啦。
1: 我好似真係有遇过咁样嘅电话即係打过嚟跟对面系冇人讲嘢嘅。就一直都唔讲嘢。
0: 有另外一个方有另外一个情况
1: 㗎。
0: 佢可能佢 AI 未咁成熟呢其实佢系 sell 货嘅啫。真噶，唔系讲笑，因为我又试过另外一样嘢，佢最尾就系话俾你听，啊，请问你是我小朋友个名啦吓，请问你是思晨的爸爸吗？咁样一听就知道系 AI 音嚟噶啦。我想推荐你啊，这个星期天啊，去哪个地方啊，上那个什么机班啊，什么东西？佢、即系佢可能系要你讲咗一句嘢之后，佢先至会即系可能 AI 识别到有人讲嘢啦，佢先会同你讲话啊，请问你乜乜乜，佢、用翻既定嘅脚本咁样嚟搵。
1: 即系我哋等佢开声先，跟住佢又等我哋开声。
0: 类似系呢啲嗱，但当然呢、个又分另外一个情况啦，因为骗子佢都会有另外一层噶嘛，佢就可能真系会冒充嗰啲所谓客服 AI 机器人吓、就好似我啱先嗰个情况咁啊，同样唔好出声，同样唔好出声。即刻吸断线。反正无论点样都好啦如果一个电话真係好老实讲一个陌生嘅电话打到俾你

0: 佢粒声唔出嘅话咧，吓、咁其实对你嚟讲，你都唔会系叫做丢失咗啲咩重要嘅信息嘅，我觉得系咁样啊。
1: 系啊，即系如果佢真系有好紧要嘅事要揾你嘅话咧，我相信佢唔会净系打一次俾你。
0: 冇错，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如果接到陌生电话，就用翻啊，我哋啱先所讲嘅呢个三秒沉默法，
1: 系
0: 三秒自己数三秒，唔好出声住，睇下佢后续有冇后续先咁样。如果冇就吸先，
1: 惊住
0: 咧就系话呢一个骗子捕捉我哋嘅人声，跟住再启动嗰啲咩诈骗话术啊，转接人工啊，再采集多更多嘅声。就惊就系咁样啫，一旦俾佢采集足够嘅声纹，吓、系真系。是真的非常之惟妙惟肖，我可以同各位叔叔阿姨
1: 非常之神似，
0: 是因为是一个我自己识得的一位配音朋友，他录了一段即是用他自己本身的节奏，他的个性录出来的声，然之后只需要贴个声纹落去，他就变成支持梁咏琪了。
1: 哇，
0: 就是咁简单啫、
1: 哎。
0: 同样地，小弟我本身你大家都听到我呢个五大三粗咁嘅声啦，转完之后我成个鬼佬咁啊。
1: 哦，
0: 就是咁样噶啦。
1: 系
0: 嗱，咁其实就黑龙咧把声啊，制造啲咩骗局咧咁样吓，佢、就即系纯粹就系可能系冒充你嘅身份啦。咁就
1: 系
0: 实施诈骗啦咁样。咁或者又可以用你把声嚟做咩？佢可能使用一啲 AI 软件啦、生成一啲虚假嘅 K 线啊，即系呢一排如果大家玩投资咁样，咩利好消息啊？跟住咧，佢未必系呃阿叔叔阿姨你啲声嘅，但系佢可能呃咗，即系你知啦，网上面有好多咩网红啊、专家啊，嗰啲视频满天飞噶嘛，佢有可能黑龙系佢哋嗰啲声，而你咁啱又睇过嗰啲人嗰啲视频。你又對嗰啲聲有印象，一個唔該，即係呢樣嘢都係睇基數嘅啫。佢、打十萬個電話，有一萬個接，有一千個睇過嗰個專家嘅，然之後有一百個信嘅，咁就已經足夠㗎啦，真係。
1: 哦，係啊，而家都有唔少係咁樣嘅，即係佢就會攞嗰啲大嘅網紅 IP 啦，咁、然之後咧就黑龍佢哋嘅一啲肢體動作啊，甚至乎個樣啊，一樣都會，跟住就做自己嘅廣告視頻啦。
0: 冇錯。
1: 但係其實本尊咧，佢係從來都冇接過呢個廣告。
0: 係啊，咁其實而家網上邊都有類似嘅呢啲新聞嘅、
1: 啊，
0: 都即係話明星都要維權噶啦。係
1: 啊 ，AI 換面嗰啲啊
0: ，AI 換面就其中一個啦，咁樣咁再加埋咧嚇，再加埋，因為而家換面啊咁方便啊，
1: 係啊，換聲又好方便啊，
0: 所以就可以用 AI 生成一個完美戀人嘅形象啊。係
1: 啊，
0: 係啊，你諗下好似我咁樣嘅聲咯，係啊，
1: 跟住咧。
0: 配王嘉尔咁嘅样咯、
1: 啊，哇，
0: 系啦、啊，即系，
1: 但我都系想要翻阿 Jason 把声，对唔住，
0: 你出街瞓，你出街瞓啊，反正就系咁，即系而家佢真系可以做到，即系以前啦、啊，你话有啲少女少不更事咁样，可能真系一两个文字啊，嘘寒问暖啊，咁就已经落答噶啦咁样。佢而家更进一步，可能真系有个真人咁样嘅人喺度同你倾下偈啊。
1: 冇错啊，
0: 系啊，咁你就更加容易落答啦嘛，真系、总而言之啦，就遇到啲 AI 诈骗圈套，点样可以尽可能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啊，同埋财产损失咧、就有五步防骗法嘅。嗱，首先就要拒绝一啲可疑嘅请求啦，即系比如话得闲冇事又要你报嗰啲乜嘢银行卡号啊、身份证号码呢啲，一律拒绝啦。第二咧就系唔好点开啊，同嗰啲可疑嘅链接啊，能不点则不点啦。咁、然之后咧。一旦發覺可能有龍溜嘅，就嗱嗱聲吸咗嗰啲可疑嘅電話啊、視頻啊，唔好再同嗰啲騙子過多糾纏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只會越陷越深嘅啦。因為佢哋嗰啲話術一套接一套噶嘛。
1: 對，
0: 你諗住話可以通過自己嘅一個快速思考，睇下點樣可以擺脱呢個泥潭嘅話，未必得嘅。係
1: 啊，人哋嗰個劇本一早已經寫好曬㗎啦。
0: 係啦，咁然之後咧，如果你接到一啲自稱係客服啊，或者係親朋好友啊嗰啲可疑嘅來電咧，你要主動聯繫一下，即係比如話，如果係客服，你就嗱嗱聲去真係去嗰個官方客嘅個 A P P 嗰度，你真係揾個官方客服問清楚。
1: 我之前都曾經試過接過某一個平台，即係一隻狗咧，嗰個平台打過嚟咧，即係講同借貸有關嘅，咁但係咧佢成個過程咧，佢唔似係想問你攞錢嘅。唔係想叫你辦貸款嘅，佢好似係希望你取消某一個業務啦。但係我自己印象當中咧，我係冇開通過嗰個業務嘅。咁嗰個客服咧，佢講到似層層咁樣嘅。咁然後我唯一嘅解決方法係咩咧？我就自己主動 再回撥翻嗰個平台公布出嚟嘅嗰個官方號碼，跟住我就問翻佢

0: 咪一件咁样嘅事啊？
1: 我有冇办理过相关嘅业务啊？
0: 系啊，咁然之后佢哋就话，哦，呢段时间好多人反映，就话有通过咁样嘅模式嚟行去诈骗嘅。咁佢嗰个诈骗方式咧就系、是。即系佢好似帮你办解绑嘅业务，但实际上佢就要你通过嗰啲钓鱼网站，
1: 咁
0: 就输入个人信息，系套取你个人资料。
1: 系啦，反正其实个底层逻辑咧都系玩生虾嗰一套噶啦，咁只不过前面嗰一浸嘅包装换咗咁解嘅啫。反正无论骗子用乜嘢理由要求你转账啊、数码啊、充值啊，全部唔好理，
0: 不要管他。
1: 反正你唔转账，其实你都冇乜损失嘅，系嘥时间咯，时间都好宝贵啊，大佬，唔系讲笑。
0: 同事真係好鍾意同佢哋傾偈㗎。
1: 係㗎。咁當然即係如果你真係百無聊賴嘅話，係啊，你同佢哋玩即係玩弄下佢哋啦。得到少少情緒價值都還。
0: 但而家都唔好啦，而家佢會收集你聲紋。
1: 係啊，咁最好就唔好啦。
0: 係啊，唔好啦。
1: 我嗰位同事俾人收集咗聲紋嘅話、
0: 其實收集佢聲紋好容易嘅。
1: 係嘛。
0: 係嘛。
1: 都係㗎。
0: 即係應該平時我哋夜晚黑值班嘅時候係嘛、七點鐘啲鐘呢我哋会听到佢
1: 系咯，
0: 系啊，
1: 但系佢听听又选数噶嘛，而家唔可以选数噶啦，真系啊。总而言之，发现咗自己真系俾人呃，或者疑似俾人呃嘅，
0: 系
1: 啊，马上拨打110啊，或者96110呢个国家反诈专线嚟嘅，保存好啲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啊等等嘅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系国家反诈专线啦、讲明自己嘅情况，寻求帮助，最紧要做翻个。精靈的叔叔阿姨，唔好俾人困啊！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返啲时令嘅食材或者药材啊，整返啲呢健康美食嚟食下嘅。先由介绍食材开始啦。今日要介绍到嘅呢一款药材呢，乃係水中人参噃，益肾固精，健脾祛湿，而家呢亦正就係佢最佳赏味期嘅，那就是时实啦。嗱，时实呢是睡莲科植物啊，时嘅成熟种仁，即系果实啦，所以叫时实，又叫做鸡头米嘅，同茭白啊、莲藕啊、水芹啊、茨菇啊、马蹄啊、纯菜啊、菱咧八种植物啊，并称为水八仙，并且咧时实系有水中人参嘅美誉噶噃。在《神农本草经》这本药书入面呢，将时实就列为上品，话时实啊主治湿痹腰脊湿痛，补中除暴疾，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咁时实嘅特性，补而不准，防燥不利啊，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民间呢亦都有老人食之延年咁样嘅赞誉噶。嗱，咁根据翻呢2025年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啊。时实呢喺秋末冬初嘅时候就采收成熟嘅果实，整走啲果皮，攞啲种子出嚟洗干净，再去除硬壳即係外种皮，晒干之后呢就可以得到时实啦。时实性味甘涩平，归脾肾经，功效呢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用于胃精滑精、胃尿尿频、脾虚久泻、白族带下等等呢都有疗效㗎噃。咁讲返时实脾肾相补嘅功效先啦。时实呢甘涩收敛，所以呢可以益肾固精，适用于肾虚不固嘅胃精啊、滑精啊、小便频扫啊，甚至乎失禁啊，又或者胃尿等嘅症状㗎。时实呢既能够健脾除湿，又可以收敛止泻，所以亦都可以用于呢脾虚湿盛之久泻㗎。除此之外，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时实呢止渴益肾，治小便不禁、胃精、白浊、带下。时实呢仲有比较好嘅止带作用添，所以亦都可以用于妇科带下病嘅。咁再加上喺现代研究当中表明，时实呢含有淀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同埋多种微量元素，有抗氧化、益菌、降血糖、降血压、抗心肌缺血、保护胃黏膜、抗衰老等等一系列嘅作用噶噃，相当之好啊！咁当然啦，针冇两头利嘅，食时实都有禁忌噃。首先，时实呢性收涩，如果阁下系大便秘结啊、小便不利嘅话呢，就唔适宜食用时实嘅。仲有啊，婴幼儿、妇女产后呢，亦都不适宜食时实嘅。再加埋时实嘅质地比较硬身啊，唔容易消化，所以一次过呢唔好食咁多啊，消化不良者更加要慎食。最后，湿热体质，本身火性、手心经常发庆嘅街坊呢，亦都唔可以食时实嘅。好啦，一次过讲咗咁多时实嘅功效啊，同埋禁忌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整返碗糖水嚟食下啦。时实莲子百合羹啊，材料方面呢，要准备时实15克啦，另外呢莲子同百合各30克，再加适量嘅冰糖，然之后呢再准备清水500毫升。整法方面就简单啦，首先嗰啲时实啊、莲子啊、百合呢，攞冻水冲洗干净之后浸佢60分钟，跟住将浸好嘅食材同埋冰糖呢依次放入去豆浆机入面，再加500毫升嘅清水入去，冚好个豆浆机盖，然之后呢揀米糊嗰个选项，再揿着个掣，咁就搞正啦。等豆浆机打好之后，将啲糊状物呢倒入去碗入面，跟住可以整色整水啦，撒啲玫瑰花碎啊或者桂花碎上去，哇又好睇又香喎，气味就更加香浓啦。嗱，呢一款时实莲子百合羹呢，功效养心安神、益肾固精、脾肾相补嘅。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听完奇妙人生，转头就备齐料，整翻碗糖水食下啦。哎，各位叔叔阿姨，中秋佳节就嚟到啦噃，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啊？ 今年中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噃。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啊，只需要88.5啫，唔使90元就可以食到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啊，加市直降132元，净系卖110元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嗱，点样可以买到呢？而家马上用你哋嘅微信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小程序入边仲有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你攞添。每日上昼10点、晏昼4点啊，仲有限时秒杀噃，超值好礼等你去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扫下货咧。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全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咧就限定喺化州方圆1547.6平方公里嘅区域入边。2016年咧，佢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嘅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系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佢既系药又系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咧，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5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咁浸出嚟系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嘅香气，入口微苦，但系咧回甘，而且咧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咧就可以浸2个多月啦。可以攞嚟浸茶，仲可以攞嚟煲汤添。点样方便饮？点样用佢？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系89.99元一盒，依家系49.99元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2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 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圆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八加一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呢，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日是秋分，是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秋季第4个节气。秋分的分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昼夜均分，二就是居于秋季90日之中而平分秋色。民间因而有秋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讲法。进入秋分，北方冷空气活动增多，降温加快，昼夜温差拉大，南方就暑热渐退，全国大部降水趋于减少。
2: 我哋关注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90%，吹1到2级嘅偏东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提醒各位，未来两日仍然有雷阵雨噶，出外嘅话注意带备雨具。
1: 下面即刻进入今日嘅顺德早晨，嚟睇下会有边啲内容啊！顺德各镇街开展中秋国庆节前综合安全检查，
2: 擦亮顺德农产品金字招牌，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
1: 破题认知证照户，顺德北部三镇启动养老护理协同行动，
2: 顺德公布月饼抽检结果，122批次全部合格。
3: 九零一报道。
1: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为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切实做好中秋国庆节前安全防范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顺德多镇街迅速行动，全域部署，全员发力，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将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
2: 9月20号晚，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麦宇云以及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何文雄带队前往辖区重点企业场所，深入生产车间、仓储库房、消防中控室等关键区域，重点核查消防设施配备和运行状况、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电器线路铺设规范情况，以及是安全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等核心内容。
1: 针对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消防标志及应急灯设置不足，作业人员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起重设备防脱装置失效、电器开关箱周边杂物堆放、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现场责令相关企业立即采取整改措施，限期清零风险。
2: 为了进一步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压制事故发生，9月21号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主持召开街道中秋国庆节安全生产与消防工作专题部署会，会议结合区内近期事故案例分析，研判辖区当前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形势，研究部署街道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细化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各项任务，压实各条线监管责任，切实拧紧辖区安全生产安全法。同时，大良街道召开街道党工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关于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压实街道领导班子责任。
1: 为推动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走深走实，9月21号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麦宇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何文雄分别带队下沉一线，深入辖区泡沫生产、有机溶剂使用、危险化学品使用、纺织行业、人员密集场所、森林防火、物业小区、医养服务机构等高风险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生产作业、危化品存储使用、消防设施运行、疏散通道管理、隐患自查自斗、 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应急预案演练、应急值班值守等关键环节，全面核查各场所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及风险管控情况，直面现场各类风险隐患，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推动隐患即查即改。
2: 9月21号，大良街道党政领导班子、各职能部门、社区村对照街道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立足自身监管职责，迅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排查检查行动，紧盯重点企业各类风险场所，开展实地核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截至9月21号17点，各职能部门、社区村累计出动检查人员776人次，检查企业同重点场所353处，检查发现安全隐患202处，其中66处已经完成整改。
1: 9月21号，陈村镇党委书记黄东青主持召开陈村镇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做好纺织企业、布匹仓库、再生资源、危化品使用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严格按照市区要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打非自围，对拒不整改、虚假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市场主体依法从严查处，严肃追责，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2: 按照镇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部署，各部门各村居立即开展纺织、布匹仓库、再生资源、危化品使用等重点行业领域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建立完整详实的隐患台账，精准掌握重大隐患、高风险点位、薄弱环节底数，要求相关企业和负责人立即开展隐患整改。
1: 截至9月21号晚，陈村镇应急管理办公室、镇专职消防队、城建和水务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陈村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生态

0: 环境局、顺德分局、陈村监督管理所等部门以及各村居，以检查各类重点企业和布匹仓库共53家，发现安全隐患61条，已现场整改47条。
1: 下一步，陈村镇将会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推进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防范和压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9月21号，北滘镇党委书记钟德伟带队联合镇应急办、市监所、生态所、消防救援所到黄龙西南工业园区，聚焦数码引发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联合检查行动。钟德伟强调，当前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员流动密集，聚集性活动增多，各类安全风险防控压力增大，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时刻紧绷安全这一根弦，把各项工作扎细、扎实、扎到位，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1: 9月21号下午，北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黎景大、党委委员任柏旭带队，联合镇应急办、市监所、消防队、生态所等职能部门，对碧江辖区内的服装印花加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联合检查，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检查组当场向企业负责人逐一通报，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和闭环管理要求，督促企业立行立改，从严落实主体责任。
0: 随后检查组一行前往碧江居委会召开北滘镇安全生产消防专题工作会议，黎景大要求必须紧盯重点场所风险隐患，对隐患整改不力、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的企业依法采取强制执法措施，坚决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顺德区政协近日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邀请相关职能部门、行业协会、村居以及政协委员，围绕擦亮顺德农产品今次招牌、探索农业产销融合新模式主题建言献策。
0: 会上，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汇报了顺德农产品产销融合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顺德立足产品品库，聚焦平台搭建、场景创新、渠道拓展和品牌赋能，积极探索农业产销融合新路径，取得阶段性成效。2025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151.39 亿元，同比增长 4.9%， 拥有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40家，数量位居佛山五区首位。然而，顺德农产品产销仍然面临投入不足、缺乏龙头品牌带动等问题。
1: 与会委员和行业代表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围绕会议主题积极建言。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廖刘波表示，擦亮顺德农产品今次招牌，要深耕品牌塑造，构建区域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级矩阵，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力和市场竞争力，畅通产销渠道，打造线上线下联动、国内国际双向发力的全域销售网络，创新融合场景，拓展农业消费新空间，立足世界美食之都优势，打通从田间到餐台的全链条价值通道。要严守品质标准，筑牢产业发展根基，用过硬品质赢得市场口碑，塑造竞争优势，发挥政协委员资源和专业优势，带动市场主体参与产销融合，凝聚政企协同合力。他希望政协委员持续建言献策，推动顺德农业产销融合迈上新台阶，令优质农产品不单止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叫得响。
0: 9月21号，在第33个世界认知证日之际，守护记忆和乐湾区认知证照护研讨会暨顺德区北部三镇养老护理协同发展行动启动仪式在和泰中心举行，标志着顺德北部陈村、北滘、乐松三镇养老服务迈入资源互通、联动发展的新阶段，认知证照护被确定为三镇养老护理协同发展的首个重点攻坚领域。
1: 根据了解，面对认知症长者照护基层服务不足、专业人才紧缺、机构资源分散和跨域联动不足等一系列的难题，顺德北部三镇将人才共育、 依托和泰中心。

0: 资源开设深圳养老从业者培训班，深圳学员优先录取，学费资助低于市场价，为一线照护注入专业力量。每季度开展一次深圳机构互访交流，围绕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专题联合研讨，分基础搭建、流程细化同试点落地、固化推广四个阶段推进，计划在两到三年内形成区域共享的照护行业标准。北部组团新入住长者享有和泰中心同等政策，包含八个服务包，例如入住每个月最高可以减免1000元。2026年年底之前确诊认知症入住专区的，连续六个月每个月最高可以补贴2025元等。
1: 活动中，和泰中心和粤友好社区认知小镇正式揭牌，作为北部三镇养老护理协同发展的首个实体阵地。和泰中心坐落于顺德北滘新城核心区，两年实践中，和泰中心已逐步构建起覆盖社区、机构、居家三位一体的认知症照护体系，社区端提供认知日托喘息、陪护服务、宣传教育和记忆门诊，居家端为长者定制照护方案，定期追踪回访，提供记忆照护居家手册与科普视频，把专业照护延伸到客厅与他们的睡房。机构端打造认知友好环境与北滘本土特色主题场景，让长者在熟悉的文化氛围中获得归属感。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50。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901交通消息。
0: 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的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的。再次提醒你，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车多排队。另外望过嚟容桂方面，收到高赞大桥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往杏坛方向的车仔比较多的。提醒各位，邻桂路主道安利特大桥至展业路段咧，现时有违闭施工啊，途经车辆可以绕行主道辅道噶。咁另外咧，南国路口禁止左转噶，工期会去到出年嘅3月份。再次提醒你，邻桂路主道安利特大桥至展业路路段咧，现时有违闭施工啊，工期会去到出年嘅3月。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提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3: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8: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业，但又怕吃住不够好，金秋华东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9: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1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
11: 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3: 苏炳添，亚洲冠军。
1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4: 二一，茄子。
1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高。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中秋佳节临近，月饼等应节食品咧陆续上市。为咗守护市民嘅舌尖安全，顺德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月饼抽检、生产、流通等环节，开展月饼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2: 顺德区市场监管局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聚焦月饼生产企业、大型连锁超市、糕点烘焙门店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抽检，重点检测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使用、酸价、过氧化值等项目。截至目前，共抽检覆盖全区10个镇街的月饼124批次，其中生产环节94批次，流通环节20批次，餐饮环节10批次，已经出结果122批次均为合格，剩低的2个批次样品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
1: 顺德市场监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1092人次，检查月饼生产企业、商超、糕点店以及系自制月饼嘅酒店、餐厅等相关主体，一共系496家次。针对5家存在生产记录唔完善、三房设施管理唔到位或者系索票索证资料唔齐全等情况嘅单位，执法人员已经现场责令马上整改。
2: 市监部门提醒市民喺拣月饼嘅时候，要到正规超市、品牌门店、官方电商平台等合规渠道嚟选购。购买嘅时候要查看生产厂家地址、食品生产许可证号、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完整信息是否清晰标示。月饼高油高糖、高血压、糖尿病及慢性肠胃病的患者，尽量要少食或者是不好食。老人、小朋友以及肠胃偏弱的人群更加要少食。一旦月饼出现发毛或者有异味等变质的情况，请直接丢弃。
1: 顺德推出代开租金发票助手平台，配备智能问答功能，最大亮点是精准匹配，会根据具体场景自动生成专属的导办包，配齐所需的材料，办理流程、教学视频和办理地址，对群众来讲无需反复查阅政策多次跑腿，对政务人员可以有效分流办税网点压力。市民通过顺德政务百事通公众号政务办事一栏就可以进行调用。
0: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涛哥话事。
3: 顺德宝林寺为顺德教育捐款435万，各位冇听错，宝林寺就在9月17号顺德宝林寺捐了435万给大良红岗小学、辣楼中心小学、容桂容女小学、容桂小黄埔小学四所中小学修缮校舍。宝林寺的主持释文焕说，为顺德教育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其实顺德宝林寺做善事不是头一次，大良医院、辣楼医院的慈善门诊他们常年捐钱，对口帮扶乡村振兴赈灾救灾，他们样样都有参与。这次不过是将目光投向了学校。有人可能会问，自愿捐钱给学校为什么呢？真没有为什么，无所求，这个才是最难得的。顺德历来有崇文重教的传统，以前是大户人家捐田产办学堂，现在顺德企业社团寺庙接力助学。顺德宝林寺这个435万收的校舍，暖的是人心，延续的是这座城市的文物。俗语讲广种福田，现在将福田种在校园里面，种在小朋友的身上，这个亦都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善举。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点。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5: 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 山至重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全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伦教乌州水闸等你。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听901真系得。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2: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2: 今日是秋分，是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秋季的第4个节气。秋分的分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昼夜均分，二是居于秋季90日之中而平分秋色，民间因而有秋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讲法。进入秋分，北方冷空气活动增多，降温加快，昼夜温差拉大，南方的暑热渐退，全国大部降水会趋于减少。
1: 落嚟关注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未来两日